你问过，听妈跟你说啊，红红啊，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连夜好好的。

0: 八王村去不去？
1: 不去。
0: 我给你十块钱。
1: 一百都不去。
0: 一百，你想得美哟。嘿，我看你是穷疯了你。

0: 保险送给你的何锦通，明白的。
1: 你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要。
0: 送给你了，没问题。

0: 我净化，我这都是孽啊，杜三娘。三娘，您到底想干什么？三床，跟我们俩找个安静点。有，那办公室安静的很。哎，服务员，请壶茶，商量个妇女。三床，哦，不，请壶茶，商量个货牌。
1: 跑了有20年了吧？18年。20年。杜冠军，谢谢你给我出庭作证。我是因为彬彬，我现在还会做梦，经常梦见他。 还是那个样子，不像我们。

0: 在外面混得不好好的吗？回来干嘛呀？就为了折腾那姓唐的父子俩？因为什么呀？
1: 这个刘广才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觉得这个人能干这么大事吗？
0: 所以你觉得这唐伟民和唐瑶新只是刘广才干的？

0: 殖力现在要是跟原神东方碰瓷的话，那不是自不量力吗？
1: 所以说嘛，这吴月婷啊。
2: 喂，于总。
3: 没事，我就是想问一下你那边情况。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1: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2: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3: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4: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的，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
5: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6: 在地球的时光长河中，万物曾走向和谐乐章。然而，当人类按下快进键，每年有270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他们的声音从此在世界静音。但我们还记得地球的旋律，按下暂停，开始倒带，

0: 全年最大的政策，还有全年最大的让利，让利出来，我们把这些真金白银全部返利给我们的业主，让我们的业主啊实实在在的得到优惠。
1: 一家和行叫家和万事兴，祝福所有的朋友们拥抱幸福，拥抱未来，拥抱美好的生活。
2: 本次周年庆超高性价比的家装福利，让现场签约业主收获满满，也让不少未能到场的装修业主倍感遗憾。为回馈广大新老客户的支持与信赖，恰逢十一家装黄金周，一家和行装饰决定延续重磅惠民政策，即日起至10月10日，所有签约业主均可享受本次周年庆同款专属多重优惠福利。
3: 装修减十万，
4: 装修减十万，
3: 装修立省十几万。
5: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和行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3: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5: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下，点2下，一定要点击确认之后才能锁定半价名额。
4: 扫码报名还可享受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我身边的呢是一家和行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一家和行十一大放假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
6: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十一聚会半价装修，您来我们一家和行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
4: 半价装修十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啦，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和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6: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和行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居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
4: 这个是太棒了，但是这个有保障吗？
6: 当然了，我们这个的话承诺是白纸黑字写到我们的合同里面去的。现在扫码报名，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装修半价。而且我们隐蔽工程用到的材料都是像我们的德国宝格雷的阻燃电线，以及保利的4.2B 厚的水管，像我们全球10大防水品牌法国圣格班防水瓷砖的话，也是用到像马可波罗、诺贝尔、大将军这些一线品牌。地板我们用到大自然、德尔、千年周、兔宝宝等等这些品牌。
4: 您看啊，这装修的价格都半价了，材料又都是好品牌、大品牌。那如果说您现在心动的话呢，就可以拨打56565566来了解了解。
7: 十一装修哪里去？一家和行等你来。
5: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和行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扫描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搜起来。
4: 一家和行装饰全案全包，主打的就是一个省时、省力、省钱。省钱就不必说了，半价装修啊，比我们自己装修能省下十几万呢。那咱们一家和行省心省力体现在哪里？
8: 这主要体现在我们的全案全包上面，别人包的我们全包了，别人不包的我们

0: 也包了，而且我们的水管、电线、瓷砖、地板都不限量，用多少都不加钱。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书桌、书椅，连换衣凳都给你包了。而且这一次拨打我们的电话56565566，直接给大家升级到我们的品牌家具，真皮实木的，比如说咱们经常用到的芝华士电动沙发、左右沙发，真皮的，包括我们第六空间专卖店在卖的 CBD 的软床，通通也免费升级。特别是现在扫码参加我们的11大发奖活动，别人不包的灯具和窗帘我们也免费送给你，全房的灯具，你的吸顶灯、筒灯、灯带、水晶灯、风扇灯，通通全部也送给你。
1: 您一下说了这么多，大伙儿可能记不住了，别着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56565566免费线上咨询，您只要提供您家的房型和面积，还能免费领取一份装修报价清单。有了这份清单，您到哪里装修都不吃亏了，赶快扫码报名吧。
2: 装修减十万，
1: 装修减十万，
2: 装修立省十几万。
3: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3: 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
1: 扫码报名还可享受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4: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5: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6: 很满意，
5: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4: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哦、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6: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
4: 对不对，都
6: 还可以的。对，
5: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4: 对，
5: 是不是很
4: 更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5: 对，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
6: 了。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4: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5: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一家核心半价装修，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

0: 知道了。现场的消防人员正在灭火，大家都在传这场火是人为纵火。
1: 波儿，我们还有多久？
0: 再有个20来分钟。
2: 董事长落地了吗？
3: 应该快了吧，据说一个小时之前就起飞了，咱们现在去机场应该还来得及。
2: 你去查一下华科远见什么时候被举报的，哪家媒体先报道的，他们什么时候知道消息的，还有仓库的大火几点钟烧着的。
3: 我现在去查。
2: 彭大海人在什么地方？
3: 他已经在机场了，他应该是知道了华科远见出事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了董事长。出去了，周总。

0: 哎，等一下，你一会儿过去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记者，谨言慎行，你所有的行李仅代表你自己，不代表公司。
1: 你不过去吗？
2: 我不送你。
3: 火势呢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控制，起火原因尚不得知，我们还会做进一步的跟踪报道。那么华科远见是一个
4: 不好意思的坐下，
5: 张一丁，
3: 可以看到现
1: 场。你怎么来了？
4: 我接到消息我就来了。
1: 现在情况怎么样？
4: 火是扑灭了，也没见着伤员，但损失应该挺重。
1: 华科远见的人呢？
4: 副管和那个仓库经理及副总在路上，张红他怎么都联系不上。哎，你师傅跟你联系上了吗？
3: 但火灾的原因
4: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啊。
3: 现场张贴着封闭火灾现场。
1: 喂，
0: 从现在开始可能会有很多人联系你，电话、短信、微信，一概不回。明天到了公司以后，第一时间找。
1: 那我们就不管了吗？
0: 这是我的安排。
4: 什么情况？没事吧？
1: 没事。
4: 他们说

0: 这么大的火，不像是意外。还有，我听说一个消息。
1: 我去找我师傅，你帮我在这儿盯一会儿。啊，不管你上哪儿找去。
2: 你甭管了。
3: 后15分钟左右就发生了火灾，经过了解，
4: 你说谁会给媒体通风报信？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医疗器械。
1: 明天再说，挂了吧。
2: 家，想一想去什么地方。
1: 为什么呀，周总？休息一阵吧。
2: 好，我出去了。

0: 行，嫂子你别着急啊，我现在去那个老办公室的路上，我一会儿就到了，然后我到那边有任何消息我马上告诉你。
1: 那咱们随时沟通。
0: 好嘞，你这边有什么消息也告诉我啊，同步。好。
1: 好，拜拜。
0: 拜拜。人他们这好多公司都做得挺好的，还有家公司上市呢。
2: 好，这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你还记得那块地吗？原来的老厂区，
3: 而且那条路上都是进市区的集卡。
2: 我每天上班都走这条路，这一路上啊全是尘土啊土渣呀，我真的是受够了。那你再看看现在，
4: 哦，全拆了，商业中心，这周边全部发展起来了。
2: 你说你能感受到这种变化吗？以往都是用时代这个词来划分阶段性的发展，那你看看现在，好家伙，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你说中国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难得的机遇，所以我不甘于做一个旁观者、见证者和报道者，我要参与其中。
5: 那输了呢？没想过失败了怎么办？
2: 还没开始呢就想着失败，那就没有成功者。你说这生命啊能有几回搏呀，眼下呢他就在我的面前，我是必须抓住他。
5: 哎，你还是个理想主义者。
2: 所以理想不会死。

0: 你别过来，
1: 宏达，你先下来一下，冷静一下，咱们谈一下行吗？

0: 你先冷静点，你下来，咱们俩谈一下，宏达。宏达，资金都在，资金在华科院舰就不会有问题。 下来，我们都会帮你的，
1: 我们都会帮你的，宏达。

0: 董事长，坐吧。
1: 周华，我这有一份资料，希望你先看一下。华科远见涉嫌使用走私元器件这么重要的情报，在公司投资之前，你们原神东方科技是怎么做竞调和风控的？还有，据我了解。
2: 我们和华科远见签署的不是标准股权投资协议，竟然是可转债协议。
1: 周总，这和常规投资的审批流程完全不一样。是不一样，当时为了便于操作。你不用解释，我当然相信你是有原因的。可是，这不合规矩。 我不管你是怎么考虑的，周航，公司制度的设置就是为了规避风险。你是在违规操作，项目没过
3: IC， 你用原神东方科技的权限批了1亿给华科远见，绕过了 IC， 你是在跟集团玩捉迷藏。哎，耿总，这特事特办。
1: 在集团也是有先例的啊，什么特事特办？周航做的这些，通报过集团吗？1亿的资金就这么打过去了，这个损失谁来承担？
4: 哎，康总，损失这个为时尚早了一点吧。
5: 老陈，我现在担心的不仅仅是这1亿啊。
1: 是原神东方在业界的形象，是明早原神东方科技的股价。好了好了，
5: 都别吵了。首先，这件事我有责任。投资华科远见，是我拍板定的。
1: 您可不能这么说呀，董事长。您是定大方向的，在方向上没有问题。
5: 对，您决定投资。 华科远见，说直白一点，就是因为他们原神东方科技业绩不行，在拖整个集团的后腿。您是想通过这次的投资啊，来提振市场对原神东方科技的信心，也是借一把力，
6: 帮一把子公司，
5: 拉他一把。这我们都知道，您的初心是没错，是
6: 究竟是有人泼脏水，还是真的？
1: 您说的这个事儿，还需要去核实。哼，核实？那早干嘛去了？
7: 现在的重点是啊，如果华科远见真的爆雷怎么办？那谁为这个事情负责呢？我们又怎么向董事会交代？
6: 先不讨论谁的责任，先想解决方案。

0: 我负责。如果因为华科元件的事儿给公司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不全责。我周航引咎辞职。
1: 自杀了。

你怎么又睡在沙发上啊？你看那棵三尾葵，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这样了呢？我之前做过一个课题，就是在所有的基础研究当中，生物医学是得到支持力度最大的。你说这个人类既然对这个长生这么有执念，怎么就会有人那么轻易的放弃生命呢？

0: 他跳下去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我眼睁睁看着他跳下去。但是不应该呀，你说宏达这么坚强乐观的人，他怎么会选择这种方式呢？我去那个派出所做笔录的时候，派出所的人跟我说他一直吃抑郁症的药。这么好的朋友都不跟我说，我怎么也没发现呢？我怎么就没一点异样都没有察觉？一看要是最后时候你说我跟他好好说说话，他要是跟我哭一场，是不是就没这个事儿了，就不会这样了？
1: 小慧，一个人一旦得了抑郁症，有了自杀的念头，即便你今天劝住他了，明天他可能还会做同样的选择，这不怪你。
0: 他肯定有隐情，他肯定有。肯定有什么事把他逼成这样的，要不然他不会这样，他不会。
1: 好了，我们换个话题好吗？
0: 嗯，我要把这个事儿弄清楚，这是一条人命啊，不能就这么白白没了呀。
1: 啊，是会有人弄清楚的。你现在是一个孕妇，需要好好的休息静养，情绪千万不能有波动了，好吗？我现在扶你回到床上好好睡一觉，好吗？
0: 嗯，啊，肚子疼。
1: 啊？什么感觉？来，起来。
2: 我带你去医院，啊？

0: 是张宏达本人，我们调阅了监控，目前得到的信息是这些，还要等待进一步调查结果。你和死者关系比较紧密，事发时人也在现场，后续可能还需要你配合警方做进一步调查。
1: 小莫，
2: 弟弟姐，你还好吧？老板通知9点到公司。
1: 好的，知道了，我马上回去。

0: 你好，到了。下，请问您是玉象投资的张一迪吗？江小姐，请问那个……哎，行。
1: 老板，我去过公安局，做了笔录。从昨天到现在，有人打过电话吗？联系过你吗？原生
0: 东方的人打过电话吗？
1: 没有。但我可以给他们再打电话联系。
0: 不用。
1: 余总，我觉得还是有办法救华科远见的。
0: 我有几件事情要跟你交代一下。 第一，我们玉象投资已经不是华科远见的股东了。早些时候，我就让张宏达回购了我们持有的全部股权，本儿回来了，利益说得过去。第二，我不再是华科远见的董事。 第三，从此以后，华科远见跟我们再无丝毫瓜葛。所以记住，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发声了，我更不会去救华科远见，懂了吗？不懂。为什么？
2: 不是所有的事情你都必须要知道的。现在的股权市场你觉得很热，但是一年内很有可能它马上就会冷却下来。怎么办？你知道多米诺骨牌吗？一个企业倒下，一片企业挨个的都会倒下，所以我们。 要在寒冬来临之前，把我们的回报拿回来。第二件事情就是把你手头上所有跟华科远见有关的资料、文件等等一切都交给唐若。
1: 为什么？
2: 不会影响到你的绩效。
1: 我说的不是绩效的事儿，你知道我也不是在乎绩效这件事儿。
2: 我没有理由，这就是我的安排。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利益和华科远见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你会站在哪一边？
3: 张宏达告诉我，除了他以外，没有人比你更了解华科远见。
4: 我来是要跟你说件正事儿。原生东方那笔钱打不过去，那你师傅那边又着急要钱，所以华科远见他的设计是 BIE
3: 接包的，比较麻烦。我们跟他签借款协议，然后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跟你商量一下，需要原生东方那边的人配合。
4: 可以出现原生东方和华科远见的名字，我们玉象投资不重要，不用体现，也不用抢这个风头。
1: 所以这一切都是你布的局。

0: 你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救华科元件，你让袁振东方赶紧把钱打进华科元件，就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抽空华科元件的资金，然后华科元件的资金链断裂，然后我是华科元件。
1: 这个项目是你从头跟到尾的，它存在着巨大的经营问题，它几乎差点让我们这些年所有的投资血本无归。你是？
2: 我就是相信他们，我给他人家，我愿意啊，哎呀，怎么样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3: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刀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4: People always say geniuses are outstanding not since they are gifted, but because they invest extraordinary efforts. The 10,000 hour rule makes the ordinary man a master. So, when we first saw basketball, how do we feel? Curious? Excited? Or can't wait to try?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我生命在你里永久的入侵区，我们是不是该知足？这世界就什么也拥有。Hello, yo, Smith, David， 我叫 Phoebe， 我中文名叫苏阳，我来自美国，现在是杭州做篮球教练。好，NBA
5: 的家人们，各位早上好。
4: 好，我们开始今天的早会。我来中国的时候，我没有朋友，有点 nervous， 害羞害羞。但是现在呢，我特别开心，然后家长和同事，他们都好，所以我觉得 MBG 是我的梦想换来的。大家也都看到，我们这两周其实部分到课率其实有在下降。
6: 特别是大年龄段的这部分孩子，是现在请假是比较严重的。小年龄段反而还好。
7: 我在采和有一个问题就是天气，比如说早上下雨了，然后外面都湿了，然后他因为他们小，对吧？所以我告诉他们啊，你们不要在那个水里面玩，他们不听话，这个感觉。
6: 就是现在冬季了以后到课率低，或者请假的多，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请假来多的。 多来多去就是那些孩子，对不对？其实背后是什么原因呢？背后就是家长的懒惰。那么大家在管理上面呢，可能要告诉家长，你的儿子也学会投篮，因为你反正我只要天气冷嘛，我也不愿意起来，那他就不会学会坚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有问题的孩子，在球场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会影响训练。那么大家。 都非常清楚，有问题的孩子，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家庭教育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跟家长沟通，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俱乐部。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体育训练让孩子变得更好。我们都不要报喜，只报喜不报忧。那么我们的父母要更加注意引导孩子，对不对？《道德经》说了嘛，就自知和自胜，就是自己去了解自己，然后自己去战胜自己。
4: 可以通过体育来帮助他做得更好。Hello，Hello，Hello，Hello。书包放那，看到没有？衣服都放，可以放下面就可以了。放好，放这里，放这里。我希望孩子们可以学一点篮球，书包放那，然后学一点礼貌，有点礼貌。 如果孩子们没有礼貌呢，他怎么可以打球？Hello， 哎，今。

0: 一百圈，对，我们就要听话一点，好吧？啊，六个人在这里的线，好吧？快点 ，go。 有时候我可以给家长一起沟通，如果他没来孩子不认真，还是好久没约了约好，还是请假这个事情，因为我是教练，这个是我的问题，那我要多一点沟通，因为我是第二个家长。就穿衣服，拿书包，排队，快。
1: 质变的期，就它会上升，但是这个时候放弃了以后，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2: 你想不想听？
3: 是共识的啊！
4: 不过请大家放心，我知道你们大家最关注的还是我们科罗曼的秘密武器。下面我们马上就可以通过连线看到我们实验室当中的一个实际的操作，好吧？
2: 好，顾总，
4: 我们已经和那个实验室连接好了，
2: 可以开始了。
4: 可以了。
2: 那我们就开始，来吧，你看吧。 大家好，我们即将展示的是机械臂如何在人体模型上的精确位置进行穿孔。我们的机械臂基于算法的协同控制，可以有效地提供位置和力学信息，有助于提高手术的安全性、精准性和手术效率。在指引型控制中，算法可以辅助医生操控手术工具，沿着既定的路线或者组织表面进行运动。
5: 在静止型控制中，手术工具被阻隔在既定的区域外，以避免对组织进行伤害。好，刚才我们的工程师讲解的是在人体模型上精准打孔。各位老总，其实有些话我还是要把它说出来的，因为只有说出来以后，你们才会懂得为什么说我们的机械臂。
6: 最有技术含量，应该是系统研制太高，我们刚刚拿到原型机，还没来得及对控制器进行调整。
7: 那看一下优化代码，先降低机械臂速度，可以减少晃动。
2: 不行，这样定位不准。
5: 那启动机械记忆呢？让机械臂按照固定路线行动，这不是作弊吗？违规的。
6: 先完成工作再说。来，
5: 我们科罗曼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力控平台和运动跟踪系统的支持。 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运动偏差。为了保证质量，我们每年要派出上千名专家来检查监控医疗机械的质量。因为我始终地认为啊，要首先奠定好基础，构建起强大的 AI 系统，才能更好地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质量。
8: 各位老板，我们再次连线，
2: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进行科罗曼1.0的测试验证。

0: 其实啊，我们这个科罗曼1.0这个产品已经经历了上万次的这样的试验，都是零误差。
1: 老板那是怎么交代呀？就这情况，下周产品发布会这不开玩笑吗？这。
0: 未来人工智能系统结合机械臂视觉系统，我们将会很快的将产品应用在日常医疗的实际场景中。
2: 哎，吴总，我打断一下啊，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科罗曼1.0这个产品，从实验阶段到实际应用，也就是说，变成产品运用到医疗活动当中，需要多长时间？
0: 科罗曼1.0是一个成。

0: 出的产品很快就可以上线应用，我们已经拿到了很多家医院和科研单位的订单，它是一个成熟的完全可以量产的产品。
1: 哎呦，这种高科技，
2: 这市场前景很好啊！
1: 这要是投放到市场，这发展前景……
3: 我真是没有想到，我们产品的需求量是太大了，订单量现在已经达到饱和。我想我们下一步至少还要增加两条生产线。
4: 资金没有问题。
5: 嗯，说实话，今年我看了好几个高科技的项目。
4: 就是你这个最好。
5: 不过最近大家被华科远见的事儿吓着了。
4: 是啊，
5: 人人东方现在就很被动了，投错了一个项目，股价连跌好几天。不过你放心，只要你的产品发布会下周举办的顺顺利利的，钱不是问题。
0: 发布会的事情你放心吧，我已经准备好了。另外，舆论方面，我们也做好了准备。
4: 那好，来了，
0: 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6: 再见。
7: 我走了，
0: 再见，
2: 我走，再见，
0: 再见。

0: 吴总，
1: 干得不错啊。觉得怎么样？从现在开始，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不管加多少班，下周的产品发布会绝不能再出现今天这样的问题。
0: 吴总，这个样机用的核心零部件跟控制器和我们之前用的完全不一样，系统追踪方法的优化方案我们刚刚也是通过加班才初步确定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控制器的程序要重新调整确定，并根据手术术式的临床需求进行反复的测试，这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达到安全和功能的要求。而且我们的机械臂延迟高，精度低，需要更换最新的传感器和高精准的三坐标跟踪仪，刚才就因为机械臂的不灵敏而失控了。
1: 你用不着跟我说这些专业性的问题，我听不懂，我也不想听，这是你们的事儿。我只要它能用，能让买家掏钱，能让医院和科研单位下订单，能不能行？不行，我现在就换人。我高兴，养的不是一群废物。
0: 吴总，我干不了了。你这是违背常识，违背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实验次数少，实验经费又这么低，落后的仪器设备，这么短时间，这么点的人手，我不可能让我未来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冒这种风险，我也不可能拿我个人的信誉开这种玩笑。
2: 你别激动。

0: 你呢？能不能行？如果行的话，你现在就是研发中心的主任，工资翻倍。
1: 对不起，吴总。

0: 吴总，你别跟他们一般计较。都是一群废物！
1: 足足半年的时间，我连花开远见的样机都搬回来了，这还不会吗？
0: 吴总，他们就是一帮工程师，脑子轴转不过弯。您现在找到他们俩，咱们人手是真不够了。就算现在招到人，也没他们熟悉咱们产品啊。

0: 陆总，这回我可冒了大风险了啊！华科远见的这些专业资料，那都是申请过专利的，知道密码的可就这几个人。要是出了事儿，我要吃牢饭吧。
1: 你放心吧，就是一旦被查出来，对克勒曼的影响总比你的大吧。我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吗？
0: 哦，对了，你儿子在国外的学校我已经找好了，学费、生活费你都不用担心。
1: 那就谢谢吴总了。厂区和办公室都有监控吧？
0: 这个您就别担心了。这两天不是工人来讨薪吗？我跟陈总汇报过了，今天我过来，到厂子里拿那个工资条，所以他们知道我来厂里。
1: 嗯。拷贝完了资料以后，别忘了删除浏览记录。
0: 不对呀。
1: 怎么都没了呢？什么没了？专利技术的资料都没了，
0: 好像有人从后台把它删了。这个文件夹有几个人有权限进入？我，还有以前的工程师。
1: 但工程师走了以后吧，密码应该改过，现在就应该是，哦，我还有张宏达的妻子陈燕。
0: 华科远见的事情现在是陈燕管吗？
1: 现在应该都算是他在管，我们有两个股东，当初也没出多少钱，然后现在跟着供应商一块儿问陈燕要钱呢。
0: 那就是说。
1: 最有可能删除文件的是陈燕了。他曾担任过公司财务，心思也比张总要细。哎，
0: 我估摸着，是不是他发现这个技术资料是最值钱的，
1: 所以把它藏起来了？
0: 吴总，
1: 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我来想办法吧。
1: 好的，那先挂了。

0: 放这儿吧。
1: 好，好的。
0: 小莫，你那花放那边去。啊，放那个桌子。
2: 哎，你看他那样，才来多久，就来这一趟主管。
0: 小莫，啊，换一个花店吧，下次。这花不是特别新鲜啊。
2: 人不是说了吗？是于总让人家开一个庆祝 party。嗯，看看看，看这布置的。人说于总在美国管理公司的时候，每周五下午都是下午茶时间，以后咱们也是。一个机构就是一个人影响力的延伸。
3: 我看是他唐若拍马屁的延伸。
0: 差不多。
4: 哎，闻到一股味儿没有？上了。
0: 什么？
4: 好像是在那边。蒜味儿。哎呀！
5: 你这话可别说太早，这回头他要是抢你项目的时候，我看你算不算。
3: 就是。
6: 在意外头那些喷口水的，董事会现在对你非常满意，能在华科远见出事前把钱全部套出来，这是神级的操作，你做得很好。
7: 谢谢谢谢，虽然利益上没有损失，但是声誉上还是受到了一点影响，所以我有一个建议，今年不是要开一个年会吗？那我们不如搞一个更大的，类似行业盛会一样，这样的话，我可以请来很多的媒体，我可以通过他们来发声，

0: 主要是告诉那些初创企业还有 LP 们，跟我们玉象投资合作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1: 这个想法很好，你放心去做吧。
0: 好，
1: 不过负责华和眼尖这个项目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江一迪。

0: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2: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3: 如果是没有这个虫草，我看应该江西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弄呢？冰箱里拿出来一个虫草，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起来倒菜，虫草大做出菌。

0: 我们新疆人一个，人民党的一个统察了，我觉得也是个，是吧？搞黑帮的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不愿意啊，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1: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2: 刀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精气神自然足。
2: 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取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9月27日，杭州一家
4: 孵化培育等情况介绍，鼓励园区
2: 石灰
5: 走啊。

0: 多少人？死人是东拱，
1: 姓王的在吗？
2: 拉拱，
1: 王明，王明在吗？
2: 在哪儿呢？赶紧的！
1: 快，
0: 住手！都他妈住手！
1: 现在出口已经塌了，我们出不去了。
0: 如果还想活命，
1: 跟我走。
0: 邱主席，不要把他丢下！
3: 求求你，不要丢下他！到底谁想杀我？你这么年轻，正是我们厂所需要的，好好干，前途无量。哎呦，我这次呢，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子，李主任就一定要把林和徐文国的名字加到下岗人员名单里。
4: 那我也很奇怪，您看是不是您私下找一下李主任？如果有啥矛盾，你们私下都好说。您两个儿子经常和李主任发生矛盾，真是出了事，到时候我保卫科咋做工作嘛？这个王八蛋现在在哪？我立刻马上找他，我把事儿跟他说清楚，干了几十年了我。
5: 好心的，我是好心，您。
3: 川姨，川姨，
5: 川姨，
3: 哎，川姨，
5: 崔立珍太配合了。林斌，林斌，
3: 刘科长怎么了？你赶快到医院去一下，你妈妈发病了。
5: 我妈怎么了？
3: 李超，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
5: 李超在哪儿呢？
3: 我这会儿在水库钓鱼。
6: 为什么让我下岗？为什么让我哥下岗？
7: 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你妈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你赶紧的找我来。

不确定是我的幻觉，还是真的有一个人。心很乱。按照计划，我应该马上到修理铺，把姚冰冰人赃并获，但鬼使神差的，我先回了家属楼。

0: 就是他，从水库边上跑掉的那个人一定是他。这是我在加速楼看到陈叔的时候的第一反应。
1: 看到我了，我真的没看清楚。我追出去，姚彬彬跑得特别快，我头一脚不利索，我就没追上他。他跑到水库，我就听见“砰”的一声，那个人就倒下了。所以你看见姚彬彬。 开枪打死了李超，对吗？我知道他吓坏了，但是那刻我比他还紧张。杀不杀陈素娥，我要让他自己做决定。
2: 陈阿姨，你这也算大义灭亲，我们会保护你。 听说，光李前些年做那个手术，就有30000多块钱还没有报销。我把这个情况呢，跟厂里也反映了一下，先给你解决10000块钱，好不好？讲良心话，我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杀掉陈叔。
3: 他是个软弱的人，好控制。有一段时间，我已经彻底放弃杀他的想法了。
4: 跟那个管教、杜湘东、杰尔两三的来厂里边查，
5: 解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6: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7: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8: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9: 以前装修来什么东西都自己买的，
10: 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
11: 都不用了，
10: 不用跑东跑西了，
11: 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
12: 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13: 装修减10万，
14: 装修立省10几万。
15: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是一大放价，大牌装修立减10万。
16: 1万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17: 智能马桶免费送，
18: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19: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
20: 全房品牌电器，5650565566，话少钱，装好价就在这一次。
21: 我身边的呢是一家核心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一家核心11大放假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十一聚会半价装修，您来。
20: 我们一家核心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半价装修10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啦，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核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核心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具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

0: 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
1: 装修减十万，
2: 装修减十万，
3: 装修立省十几万。
4: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十万，
3: 1万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2: 智能马桶免费送，
1: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4: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5: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5: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6: 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1: 15万，
6: 对，真的是不贵的。
7: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8: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左右，价我心价格是13.7，一升新的，一升。剩了10万左右，至少剩了一辆锤子嘛。
5: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9: 11装修哪里去？一家核心等你来。
4: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4: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4: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兰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1: 是前人留在时间里的信物，人把花纹刻在身上叫纹身，把意义刻进器物叫文明。天地生万物，但只有人把其中的一些物变成了文物，是文与物的相遇。3000年前，有人把文刻进了物。3000年后，如果物不在了，文

0: 喜悦。
1: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
2: 杭州一家核心装饰
1: 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
2: 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3: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4: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5: 一家核心的价格。

0: 还是比较实在的。
1: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的，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
2: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十一大放假，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你看看，我之前就跟你说是这样吗？我说你不负责，我便掩饰一下。你看，
1: 对吗？人呢？就是这个。
2: 师傅。
3: 嗯。
2: 坐。
1: 师傅，原深东方的合同呢，已经搞定了，钱估计这周内能打过来。我们要不要选个良辰吉日开发布会啊？
3: 那一切从简吧，形式呢，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4: 哎，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好失望啊！
3: 你知道做手术机器人有这么几家，为什么华科软件做的最好吗？
4: 我知道啊，因为我们是实打实投入最多的。在技术这块呢，也是遥遥领先。
3: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4: 控制器。
3: 对，这是手术机器人最核心的零部件，也是手术机器人的大脑。这是华科软件最有价值的部分。我和我的工程师为了研制这个，不休不眠的加班。
4: 所以现在我们的付出都有回报了，
3: 是吗？
4: 是吧？
3: 李迪，为了华科软件，你辛苦了。师父知道你受了不少委屈，感激的话我就不说了。那么作为一个投资人呢，这都是你应该做的。华科软件有今天，你功不可没。但是有些话，师父还是要叮嘱你，那工作就是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怎么，这话不像我说的？
4: 对。
3: 经过这一轮啊，我突然发现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你看，我这些年为了工作，为了能够证明自己有所成就，我错失了太多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所以呢，我今天想要提前下班，然后去接曼曼，接上你师母，去吃顿好的，然后明天给自己放个假，带着曼曼去游乐场。太长时间没有陪她了，我应该尽一下我做父亲的责任。还有就是，带你师母买几套衣服。时间呢，得多陪陪家人，谈个恋爱。
4: 哼，
3: 别老惦记着工作。

0: 我以后就别叫我维青老师了，叫维青哥吧。维青，有点不合适吧？没什么不合适。那就维青哥。嗯。
1: 刚刚想什么呢？我可能想的有点幼稚。嗯。我在想，我们追求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0: 想这么深刻的问题？没，也没有，我就胡思乱想，瞎想的。卫青哥，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你说。
0: 如果，卫青读书会，就如我们所愿，它步入正轨了，然后上市敲钟了，那那天之后。 你会不会感觉到有一点点迷茫？你会迷茫吗？我现在有点迷茫，就是，华科远见的事儿吧，其实困难重重，然后现在终于克服困难了，步入正轨了之后，我本来以为我觉得我应该挺高兴的，但我现在不是，我现在心里面感觉空落落的。
1: 你可以这样，去再寻找一个新的目标。新的？嗯，跟我去杭州看看。
0: 啊？
1: 我发你个东西。
0: 星苗计划什么呀？
1: 你的提议。
0: 你们真的实施了？对呀。
1: 创新本来就是科技跃升的显性表现，我们要做这事儿啊，一定要快。这次呢，跟社科大大一块合作，就是针对于他们的本科生一个特色的学术支持项目。感兴趣吧？跟我一块去看看。行，那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回去收拾东西。
0: 现在啊？
1: 年轻人，时不我待，想做什么马上就要去做。
0: 嗯，行，那你等我。
2: 色不错吧？你就要带我去哪儿啊？神神秘秘的。到了就知道。这个别墅目前规划是8个房间，这边是我们的会客厅。小慧，来看看我们的新家，让我为你打开下一个空间的大门。出来看看，深呼吸。
3: 太舒服了，记得吧？你曾经跟我说过，你说周航，我特别想生活在一个像花园一样的地方，城里的空气太差了，噪音太闹了，我想生活在一个安静的地方。
4: 学我好吗？
3: 我认识一个特别靠谱的设计师，我告诉他，无论如何要给我在这个园子里边立一个篮球架，将来我们不管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都会陪着他们一块长大，陪他们打篮球，从小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天气好的时候，约几个好朋友在这 barbecue， 怎么样？这个空间够私密吧？哎，你
4: 这都什么时候？偷偷来看呢？你那么忙？
3: 哦，你知道有的事儿啊，不能提前告诉你，要时刻带给你惊喜。看，这是餐厅，开放式的厨房，怎么样？这是朝南。
4: 这边朝东，采光没有问题。不会要求我以后需要学做饭吧？
3: 这片书架，整个的区域全部都属于你。工作累了，可以到楼下沙发上休息休息，怎么样？满意吗？如果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我可以跟设计师商量一下。
4: 但就咱们三口人用得了这么大的房子吗？
3: 如果咱们三个人，肯定用不了这么大的空间。 但是你想想，等孩子一出生的话，我们马上就要雇一个保姆帮你一块带孩子，对不对？啊，哦，昨天我妈妈知道你怀孕了，高兴极了，说等孩子出生之后，她过来陪你和孩子住一段时间。还有常叔，你妈如果想孩子了，也需要过来住几天，所以我们需要足够多的客房，对吗？你想想，风和日丽的一个下午，几个老人坐在院子里边。
0: 然后喝着茶，嘻嘻哈哈聊着往事，然后看着咱们的孩子，说不定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养了一只宠物了，或者猫或者狗，然后跟他一起打闹。等孩子稍微长大一点之后，他会邀他的小朋友过来一块儿开生日 party 呀，热热闹闹的，多棒啊！小辉，
1: 周航，我突然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个想象和我原来预想的有孩子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就好像和原来的生活有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你知道吗？我觉得可能我之前我都没有想过哈，但是现在突然之间很多的信息就扑面而来，你知道吗？你就完全都没有准备，然后你就让人觉得就现在压力很大，然后我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0: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知道的，我知道你的紧张，我能体会到。
1: 对，我就是。
0: 我也紧张，你听我说，前几天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么多年忙忙碌碌的，聚少离多，即便都是在家里边，也有很多公务的电话打进来。我们在忙忙碌碌，为什么呢？为了成就我们自己吗？成就了又如何呢？但是有了孩子就完全不一样了。相信我，这两天我都能感受到我未来生命的意义。来，我带你看看他的房间。来，
2: 我会让设计师把孩子的房间好好设计一下。到了，来看看吧，采光非常的好。那这儿一面窗户，这是大的落地窗，外面有个非常大的阳台。
0: 怎么了？
1: 这块离那个咱们上面得有30多公里吧。我就在想啊，这好像是不是有点太远了？你看每天上下班的路上要花那么长时间，而且上下班的时候正好是高峰期，对吧？我们每天那么忙，那么多事儿要处理，然后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路上去堵车。
0: 对，
1: 你觉得就是这种选择值得吗？就把时间浪费在这种地方吗？
0: 城里的那套房子我没有拿来做置换，还保留的，知道吗？如果工作特别忙的时候，可以住在城里，不用回来。
1: 但是
0: 我希望我的孩子出生在一个宽敞的地方，成长在一个宽敞的地方，懂了吗？
1: 不，我是觉得，我觉得咱们就是真的没有必要，两个房子的房贷都在这儿负担着。你看我们两个的年薪，你算起来是就是大头都是你出，我知道，但是我自己也不想把这个这么大的压力给到你身上，因为你这样也会影响到我，我也不会快乐，你知道吗？
0: 我知道，你放心吧，我愿意为孩子承担这种压力，而且我承担得起。
1: 那不是这样的，
0: 你太紧张了，
1: 不是这样的，
0: 来来来，
1: 因为这种感觉就是，就是大家都能感觉到，我都会带到身上。
0: 你知道，怀孕的女人有的时候孕激素不平衡，她容易紧张，焦虑，
1: 想简单了，
0: 这我都知道的，不用紧张，也不用焦虑，都会过去的。
3: 在这个角，你们这儿。
4: 于主编，有个文件需要你签一下。
3: 放在办公桌上吧。
4: 急等着要呢。
3: 这要赶紧弄完吗？
5: 哎，好嘞。
3: 行，

0: 么事儿这么着急，非得把我叫到办公室来啊？
1: 给你看看这个文件。这几个新开发的楼盘我都打听过了，特别好。虽然距离是有点远，不过价格便宜。我算了一下啊，这个首付呢，咱们两家一起凑一凑，加上贷款，应该能行。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别老在办公室聊这种事儿，让他看见了多不好。
1: 有什么不好的呀？这些不是你说的吗？只要谢灵慧走了，你就公开咱俩的关系。
0: 那谢灵慧不是杀了一回马枪啊？他多聪明，像人精似的。那咱俩公开关系，他再一看，不马上明白怎么回事了吗？我这是为了你好。
1: 拉倒吧，每次都有理由。哎，你是不是压根儿就不想公开咱俩的关系啊？
0: 你别任性好吗？
1: 我任性？那你讲道理吗？吕健，咱俩都好了两年了，一个女人的青春能有几个两年啊？你一个离过婚的人，我都不嫌弃你啊，你想把我拖到老是吗？
0: 行了行了行了，
1: 我告诉你啊，我等不及了。
0: 小点声，还有别人呢。啊，你再给我点时间。
1: 那多久？多久啊？
0: 哎呀，小点声啊！
1: 我问你，
0: 小点声，电话我得接啊。喂，啊，好，那我出来啊。别任性啊，我好好跟你聊。

0: 陆总，哎，过来了啊！嗯，你的，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好买卖啊！让你的人把他发出去。
1: 陈东方投了华科眼前，消息已经放出去了。这是我吗？都把张文涛也非要放出去了。我从你一直要把这两家公司逼上绝路啊！
0: 怎么了？觉得良心过不去了？
1: 啊，不是，吴总，我觉得您特别厉害，<笑>我特别愿意跟您合作，希望你以后。 多给我让个机会。你是中商浪潮的主编，以后这种机会少不了。可惜啊，吴总，谢灵辉又回社里了，有他在，以后做什么事也没那么方便了。志坚，你要是想一直让我帮你的话，你得有价值。
2: 你也知道我是个生意人，谢灵慧不会是我永远的敌人。谁有价值，谢就是我的朋友。真的呀，
3: 我没想到中行这么稳重含蓄艺人，居然是个宠娃狂魔。嗯，我就劝你早点要孩子吧。谢谢。
4: 你说当初你要是早点要孩子，也不至于你们家老周变成这样了。嗯，
5: 我觉得我们俩都是那种做事儿极度认真较真的人，这俩人碰一块儿。现在那个别墅不准备装修呢吗？嗯，正常一年就能住了，就能散味了哈。嗯，周先生不说，哎，最少得两年。嗯，然后呢，现在就开始把那个客卧都改。

0: 装成儿童房，这个不是重点，重点人家要用这两年的时间来验证这个房间适不适合儿童居住，有什么隐患。我觉得这生完孩子之后，我们家周先生都可以变成儿童方面的专家了。
1: 那这是有道理的，是好的。
2: 不管这男人在商场上叱咤风云还是怎么地，当亲手爸就这样。
0: 我跟你说，
2: 哎，回头孩子生下来，你让他包那个尿不湿，
0: 太好玩了。我还真觉得他照顾孩子可能比我照顾的好，因为我在工作上吧比较细心，但是我生活上有时候挺粗心的。但是周航不是，周航是那种面面俱到的人。
1: 哎呀，你说我们家小灰都什么命啊，怎么这么好？
3: 我就记得我怀那个佳佳那会儿吧，大林就一直在出差。那后来我想也是，我这怀着孕其实也不用他照顾什么，等孩子生下来可能就好了。好吧，孩子一出生，他更忙了。然后，什么孩子奶粉呀、尿不湿呀，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从来都没有管过，好像就是我的责任。
2: 一样一样，我跟你说，
0: 是吧？
2: 嗯，老乔。家里两个孩子够忙了吧？
0: 嗯，
2: 都闹翻天了，他照样约着朋友去钓鱼去了。你说气人吗？气得我胸疼。
0: 这事儿你们俩有责任呐，你们不能只怪男的，因为你们整个过程没有让他们参与进来。你有事儿你忙，那我不忙吗？他忙你就让他去做了，所有事儿我能承担。那他就觉得这自然而然的，你能解决还需要我干嘛呢？他慢慢就习以为常了。所以这事儿不能光怪男的，你们俩也有责任，知道吗？
3: 不是，有的时候看他真的是太累了，就回到家里以后我也让他歇会儿。
0: 哎呦我的天哪，毛小河，你能不能改改？你怎么从小到大脑子都这样啊？
3: 你脑子不好使呗。
2: 不过啊，你们周行不一样，你知足吧，惜福吧。
3: 来，
0: 都是别人老公
3: 好。
0: 我妈，喂，啊，我跟那个，薛来和小何在外面吃饭呢。
4: 阿姨好。
2: 阿姨啊，我们要去你家吃饭。
0: 我妈说不让你去吃，你吃太多了。啊，周航把你的号也加上了。对，他加了好多人了。嗯，是看出来高兴了。嗯，都挺好的，不用担心。行，好，那有什么事儿再跟我说啊。嗯，拜拜。
3: 阿姨高兴坏了吧？
0: 高兴肯定是高兴，但是关键是周航也太夸张了，你知道吗？周航给孩子起了个名叫胖宝。我说行吧，爱叫什么叫什么吧。
3: 嗯，
0: 起个外名也好养活。然后呢，周航弄了一个胖宝的群，把我们家什么亲戚朋友他们家的全拉到群里面了。然后呢，隔三差五就用胖宝的名义发一个朋友圈，说我爸爸多么期待我来到这个世上，我妈妈有多么爱我。周航，哎，周航，
2: 我懂。
0: 不是，关键你都无法想象他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3: 嗯，
0: 太夸张了吧。
2: 嗯，男人想当父亲那是写在基因里的权利欲。再说了，你们俩基因多好呀，多生几个不生浪费，
3: 对不对？
0: 孩子还不知道什么性别呢，然后是男孩的小玩具
2: 啊，
0: 女孩的小裙子，什么扎头发那些，我从小到大我都没买过那种东西，全都看了，你知道吗？全都开始看了，我的天哪，我压力好大呀。哎
2: 呀，这饭咱别吃了吧，狗粮都吃饱了。
0: 你少来，你们俩原来给我撒的狗粮少啊。
3: 小慧，我挺替你高兴的，真的。你没觉得你俩自从有了这个小东西以后感情变得更好了吗？
2: 对，一般来说啊，这事业型的两个人住在一起，住着住着就变成室友了。
0: 我们俩原来啊好像还真是，下班回去之后呢，有时候特别累就睡觉了，
3: 嗯，
0: 也懒得说话，就那个交流也没有那么细腻了。
3: 嗯，
0: 确实好像有孩子之后，说的多了开始，
2: 对吧？
3: 是吧？
0: 嗯。嗯。哎，我想吃一口那个去。
3: 哎，大玲，怎么啦？
2: 少吃点啊，有海鲜。
0: 让我尝尝。

0: 5566参加十一大放假。
1: 你去查一下，华科远见什么时候被举报的？哪家媒体先报道的？他们什么时候知道消息的？还有，仓库的大火几点钟烧着的？
2: 我现在去查。
1: 彭大海人在什么地方？
2: 他已经在机场了。他应该是知道了华科远见出事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了董事长。我出去了，周总。

0: 等一下，你一会儿过去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记者，谨言慎行，你所有的行李仅代表你自己，不代表公司。
1: 你不过去吗？
0: 我不送你。
2: 火势呢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控制，起火原因尚不得知，我们还会做进一步的跟踪报道。那么华科院是
3: 一个人一旦得了抑郁症，有了自杀的念头，即便你今天劝住他了，明天

0: 项目的负责人，你是预向投资的人。
1: 因为这一行只有真正的强者才能成功啊，那些弱者啊，什么滥用同情心啊，被道德外束缚的人，就不适合做这样。

0: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2: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

0: 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1: 如果是没有这个董超，我看，应该江西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去的，那么刘大去说你最好早上去空腹去。我妈现在哪种人？冰箱里拿出来一个董超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那起来，打菜，从茶打粥吃进，么么西洋参一个，让民党那个那个从茶了，我觉得也是个，是吧？搞些把个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便宜个，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2: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0: 刀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我的小猫呢？
4: 我的天哪！
5: 将会变。
6: 大哥大姐，俺老家遭了台风，树也倒了，房也淹了，一年的心血全泡汤了。俺的口子走得早，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这平安符是大师开过光的，只要99，保全家平平安安。
7: 爸，我回来啦！爸，说多少次了，不要看这种直播，这不是真人，是 AI 做的。
8: 什么 AR 不 AR 了？最近台风新闻你没看吗？这里面都有的呀。
7: 网上专门有人做这种 AR 假人，卖惨骗钱，骗的那种老头，恶心心泛滥。再说这平安符能值几个钱啊？前两次你都忘了，受灾果农买了一箱烂橘子，还有一次呢，病重的单亲妈妈给人家转了500块钱，结果第二天人家号就关了。
8: 你们年轻人啊，张口闭口就是假的。
7: 这第三次了。
8: 我花自己的退休金买个心安，关你什么事啊？
7: 早知道是这样，当初就该把你所有的直播软件都给你删了。

0: 你真当你老爸老糊涂了？
1: 这个号13号就开通小黄车，99一个，买了8000多个，评论区100多条评论，都是同一批注册的号。他说造了台风，我查了，那个线根本就没台风经过。
2: 那你刚才下单是？
1: 不下单怎么锁定他们的收款账户啊？你爸我干了40年民警，跟活着打了半辈子交道，现在骗子穿了个 AI 马甲，你以为我就认不出来了？9611012377，辖区派出所我都联系了，三管齐下，就等今天收网了。
2: 爸，你这也演得太像了。
1: 40年民警，你以为白干的？
2: 再不买就。
3: 说啊，小王啊，抓到了！中国人就藏在成都，5台电脑、30多部手机，十几个账号啊，现在全都控制住了。
1: 妹子啊，你受灾是假的，但我保证，敲你家门的警察一定是真的。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装饰
1: 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
0: 一家核心装饰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2: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3: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4: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5: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的，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6: 装修减十万，
7: 装修减十万，
8: 装修立省十几万。
9: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

0: 10万，1万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1: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2: 5656-5566，话少钱，装豪家就在这一次。
3: 我身边的呢是一家核心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一家核心11大放假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
4: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11聚会半价装修，您来我们一家核心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
3: 半价装修10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啦，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核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4: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核心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具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
2: 装修减10万，
3: 装修减10万，
0: 装修立省10几万。
1: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
0: 1万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3: 智能马桶免费送，
2: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1: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扫描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搜起来。
5: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2: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5: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啊，全包了。
6: 你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7: 15万，
6: 对，真的是不贵的。
8: 东西一下价格一稍微，
9: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左右，价格性价格是13.7，一升新的，一升级的，省了10万左右，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0: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11: 11装修。
1: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1: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扫描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搜起来。
12: 百年韶华不过弹指一挥间，不知今日这地是何模样，待我一探究竟。记得当年山道上散着果核，香客丢下的杂物，我在游记里写过，山灵何罪而受此噎，怪哉而今世人出游，行囊不装诗卷干粮，却腐蚀土中杂物，莫非此间泥土藏有珍宝？以囊实惠，所谓何故？尘垢入袋，山水入眼，好一个带走啊！这肚子也饿了很久了。西游这地太匆忙，
7: 未及细尝此地美食，今番可需补上。
11: 好，妙，
13: 风光懒于心间，舌尖滋味难携，可惜，可惜呀。老家，当年我写信与人说，百杯之招不如一斗粟。
7: 如今物产丰盛，依旧吃不了，带走。
13: 惜物之心，古今一也。
14: 快点儿，演唱会要开场了。
13: 演唱会，好一朵盛开的莲花呀。
15: 大叔，跟着挥啊！

带走了一路见闻，带走了万卷游记，今日方知那些我真正记了一辈子的从来不在。

0: 会一样。这样的话，我可以请来很多的媒体，我可以通过他们来发声，主要是告诉那些初创企业还有 LP 们，跟我们玉祥投资合作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1: 这个想法很好，你放心去做吧。
0: 好。
1: 不过，负责华和远见这个项目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江一迪。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
1: 杭州一家核心装饰，
0: 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
1: 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2: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3: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4: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5: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的，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6: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收起收了，收起收了，赶紧收起收。
1: 还在办，还在办，赶紧收。
2: 收起收，快点！
3: 我跟你说过几次了，
2: 你赶紧走了。
3: 快点收起走啊！
2: 我跟你说了好多次了，你还要摆出来是不是？
3: 说了你不听，你老是不听老的。
2: 哎呀，
3: 崔
2: 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
0: 很多次。
1: 老百姓做点买卖不容易，差不多得了。
0: 啊，理解理解。啊，
1: 那怎么着？一块吃点。
2: 哎，走吧走。
0: 不用了不用了，咱们走。
1: 慢点啊。
2: 哎，真的不吃了。
3: 要是明天还没吃了的话，东西全部给你没收了哈。
2: 哎哎哎，要得要得。
0: 最后一次啊。
2: 啊，是是是是是。哎，想想走啥？走。想想吃点啥子？
1: 得来个杯子，来个菊花。
2: 啊、哎，要得要得。慢慢吃，要啥子再喊我哈。
1: 老虾米这个烈士批下来了，老婆让我谢谢你，给他作证，证明他确实是清白的。
4: 老虾米是个好刑警。就不是个当刑警的料。
1: 今天怎么还谦虚上了？
4: 老虾米可惜了，
1: 他也算没白牺牲，都往财权撂了，六机场那个案子彻底破了。向总，这回我得敬你。直觉是对的，姚云斌的确没杀人。
4: 然后呢？
1: 那走国家赔偿了，已经在做他母亲工作了。
4: 这就完了？不是一条命啊！啊！
1: 苏队把这事儿全扛下来了，走之前跟你要了个名额，把你调到行李位上。

反正咱是签了，姚彬彬呢？徐洪国没事啊？大虾米也他妈白死了，那不是？

0: 啊？
1: 不是相好，这亲戚不好啊。把这字儿签了，咱往前看。礼拜一上刑警队报到，行吗？我那个，我自罚一杯。

0: 同学聚会怎么老不来啊？非得等到最后告别仪式上才能把人聚齐啊？
1: 忙，
0: 忙钓鱼啊！我到你们所里去找你，你们新来那个所长说，你们最近忙着搬迁，也没给你安排什么工作。
1: 多谢张队关心。
0: 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啊！我现在算明白了，为什么你们看守所搬到市里，把你一个人留在山上了。
1: 老子愿意。
0: 山里多好，清静。张先阳，你找我有事儿啊？有事就说，有屁快放。他回来了。谁回来了？徐文武。你来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我也帮不了你。老总，从进警校我就没服过你。 唯独六级厂这个案子，你的职权每次都是对的，你再帮我帮吧。我帮不了你，这案子我已经放下了。放下？林超死了之后，还有人敢来这钓鱼吗？这塘水都臭了，还有鱼吗？
2: 秦国这一回来，万南市恐怕不太平了。

0: 权利，是真正
1: 的。刁大美的，又等空军啊？
2: 怎么做这么多菜啊？
1: 今天不是大日子吗？
3: 来，我帮你。
1: 你别管了，你洗手去。
2: 什么大日子啊？你生日啊？还有一个礼拜呢。
1: 你那个练了20年的徐文贵抓到了，那不是大日子吗？好大个日子哦！
2: 你也知道了？
1: 全国人民都晓得了，我能不晓得啊？啊，走吧。谁啊？
4: 小鲁。
1: 谁啊？
2: 我去看看。
5: 针对一些地方相继爆出的冤假错案现象，中央政法委会同有关部门深入检讨各类冤假错案，逐一分析查明最深层次原因。
6: 小杜，楼下有人找我，看他鬼鬼祟祟的，就没喊他上来。
5: 要求法官
2: 查我的，
5: 在职责范围内。
2: 你先吃啊，我下去一趟。
1: 好，快点回来啊，一会儿菜都凉了。
6: 哎，小杜啊，今天就可以了。
5: 中央政法委正在研究起草有关政策。
2: 你找我呀，
7: 杜管教，是杜管教吧？你好，你好，我总听徐总提起你，我是徐总律师。
2: 什么徐总？哪个徐总啊？
7: 徐文国，徐先生。
2: 你找我干什么呀？
7: 19年前的那场矿难。徐先生救了30多个人，您当时也在现场。这次想请您出庭做个证，以便于他后面有减刑的机会。
2: 20年前六机场那案子不是已经破了吗？没徐永国什么事儿，他判什么刑啊？不判那帮人刑就不错了。
7: 是，毕竟徐先生当年从监狱跑出来的。法律层面该走的程序还在走的。
2: 什么时候？
7: 2周后，只要您愿意出庭作证，我马上跟法院申请。
2: 我想想吧。

0: 请证人宣读保证书。证人保证书，我作为本案的证人，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者藏匿罪证，愿负法律责任。杜向东，
1: 请证人陈述。
2: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我叫杜向东，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民警。

20年前，也就是1992年10月8号，本案被告人徐荣国因盗窃罪被送进巴南市第一看守所，后被指控有杀人嫌疑。1992年10月20日，在转运的过程中，利用车祸逃狱。1994年4月27日，我了解到徐荣国，当时化名王洪兵，藏匿于云康市牧童县董家煤矿做矿工。我与刑警夏米同志立刻前往董家煤矿，会同巴南市刑警张向阳等同志共同实施抓捕。在徐荣国即将出矿的时候，矿洞发生了坍塌事故。徐荣国在矿洞坍塌之际，带领35被困矿工逃离坍塌现场，并成功帮助所有的矿工逃离。徐荣国的行为成功挽救了这35名被困矿工的生命。牧童县明安镇董家煤矿矿长杨德才、刑警张向阳一起被挽救的矿工于秋虎、丁小苏以及35名幸存的矿工都能证明我证言的真实性。特别要提的一点是，在此次抓捕徐荣国的行动中，刑警夏米同志因矿洞再次发生坍塌而英勇牺牲。以上就是我了解的全部事实，保证陈述的为真实情况，假设属伪证，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证人：杜向东，2013年10月27号。

0: 体起立。
1: 本院认为被告人徐文国越狱证据确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7条，组织越狱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判决如下：被告人徐文国越狱案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

0: 昨天半夜1点，网上突然爆出了这篇文章，然后今天早上开始，全网疯传。我就想问，咱们公司的公关团队在干什么？啊，这种文章被发出来，就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平台，撤链接撤稿。他们在干什么？每年那么多的公关费养着他们，他们干什么吃的呀？啊，
1: 撤不动啊，唐总。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
0: 我们的公关团队在第一时间就去找他们了，但是这次真的很奇怪，我们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不接；我们登门拜访，他们不见。短短几个小时，这篇文章就上了好几个新闻网站的热搜。唐总，这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2: 你那什么，那个发小叫什么？小董是吧？
0: 他收了我们那么多钱，
2: 他们为什么不撤？他们为什么还黑咱们？
1: 找过了，他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0: 什么猜测？说，
1: 他说这次。
3: 确实有人在背后花了大价钱来推我们的覆灭。一个网站一个网站的谈。
0: 好，我明白了。
3: 唐伟民和唐耀新父子被实名举报，唐红集团股份暴跌，缩水20%，市值蒸发84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热议。 根据指控，唐伟民和唐耀新父子在20年前六机厂转职过程中，通过虚假合同、滥用职权以及其他手段，将大量属于国有机构的资产转移至个人名下，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工人权益，并且期间可能还涉及刑事案件。详细案情公安机关正在调查中，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
4: 小天，
5: 二哥。
4: 你看啊，这一片车间以前都是六机厂的，
5: 都关闭好久了，生产都不报，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啊，都关了。
4: 就是，你看嘛，这儿，还有那儿，还有后面一大片都全关了，十几年啊都不变，一点气色都没得。你们也别心急，你等我跟厂里边合资协议签完以后，我们要重新改生产线。 对，彬彬以前那个车间，三星期之内不让重新开始。等今后，这些厂房，我慢慢的一个一个让他们亮起来。哎呦，小郭，
6: 哥，说实话，我一点兴奋不起来。自打咱进到这个厂子里，我脑子里全是问题。整个这个厂子，最值钱的。
4: 就是脚下这片地。至于您说的这个厂房、设备，包括这些工人，这都是不良资产。你说什么呢？这2年我把你送出去读书，把脑子学歪了。你了解六机厂的历史吗？你就根本不知道那些老技术人员、那些老工人价值在哪儿。你说他们把厂子搞垮的，那是唐耀新那俩父子。 吃里扒外，侵占国有资产，是他们把六机厂搞垮的。我告诉你，小丁，人永远都是最宝贵的资源，钱才是第二位。今后，我要让大家都享有厂里的股份，成为六机厂的主人。哎呀！

0: 停，是不是又错了？是不是又错了？这一句先弹十遍，我给你记着数啊。如果有错的，咱们这边不算，好不好？嗯。左手好啊。你在那找什么呢？找，不找琴键，听见没？
1: 这差不多得了，你跟孩子歇会儿。将来也不指着吃饭，你干嘛呀？
0: 妈，我管孩子，您能不能不插嘴？您管我，我也得管他呀。
1: 得，你管，我不会管啊！我不管你怎么长这么大。
0: 您好好上楼学习您那电视剧去啊！不许听爷爷的啊！恋情是这样的，量变发生质变，对不对？非常好，来，让爸给你示范一下啊！站好了啊！
2: 我有20年了吧？
3: 18年。
2: 20年。
3: 杜冠军，谢谢你啊，给我出行做成。
2: 我是因为冰冰，我现在还会做梦，经常梦见他，还是那个样子，不像我们。

0: 在外面混得不好好的吗？回来干嘛呀？就为了折腾那姓唐的父子俩？因为什么呀？
1: 这个刘广才

0: 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觉得这个人能干这么大事吗？
1: 所以你觉得是陶伟明和陶瑶新指使刘旺才干的？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0: 独吞刘旭昌。但是他没想到李超挡了他的路，所以他必须要干掉李超。这刘广才就是他们的杀手，我何冰冰就是他们选择的替罪羊。

0: 证据吗？
1: 我这十几年就是在找证据。
0: 没证据就别审了。那父子俩现在买卖干得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归你管，交给警察了。
1: 折腾怎么找证据？

0: 哦，抱歉，太久没谈了，
1: 嗯，
2: 没关系的，
1: 哦，
2: 我不想去家庭音乐会了。
3: 我回来啦！哦，
2: 我先回房间了。
4: 怎么了？小美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啊。
0: 刚才电话和你说的，爸爸手受伤了，正准备参加的家庭音乐会就没法去了。
4: 哦，
5: 是这样。
0: 对了，你以前不是会弹吉他吗？你弹
1: 哦，
0: 吉他帮小美伴奏怎么样？
3: 啊，不行啊，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2: 我真的好想去家庭音乐会呀，都跟小晴和小星说好了的。小兔啊，该怎么办呀？
4: 小美，为了我们的女儿泰琳美。会一点。
2: 这吉他看起来和普通吉他有点不同。
4: 这是电吉他，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弹好，但是试试怎么样？
2: 希望爸爸能弹得好。

0: 现在可以了，准备好了吗？哎，一二三，
1: 朋友你好呀，欢迎来到台里为家，这是爸爸向你点头打招呼。
2: 爸爸你真的太棒了。
3: 那么既然这样，我们全家一起参加怎么样？
4: 哦，我不行。哦，你刚才看到了，太混乱了。
3: 只需要练习简单的节奏，相信你可以做到的。我把电子琴借给你吧。
0: 不能只让我一个人伴奏吧？
4: 真的吗？
2: 当然啦，妈妈。现在家庭音乐会开始。
3: 来吧，一起试试吧。没错，小豆。
5: 我们是一家人，晃呀晃呀。
2: 台铃每一家。哦。
3: 我们也要加油。
2: 但是爸爸呢？千万可不能迟到啊。
4: 是啊，打电话问问吧。
6: 喂，亲爱的，怎么还没来？
0: 那个车堵得太厉害了。
4: 好的，快点来吧。
6: 下一个是小晴家族的表演。
2: 小晴之后就是我们了。
0: 不行，快点快点。
2: 怎么办啊？
0: 偏偏这个时候。
6: 好了，下面有请泰林美一家为大家表演。
2: 爸爸还没来。
6: 泰林美将为大家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哦，歌名是泰林美一家。那么我们一起欣赏吧。

抱歉，来晚了。

0: 寻的
1: 妈妈，
2: 外公，
3: 莎莎，莎莎，嘟吧嘟吧嘟吧嘟吧。
2: 大家一起举起手来。
4: 呼呼呼，吹呀吹呀吹呀，
5: 我们是一家人，
4: 哗啦哗啦。
5: 来挥挥手，
4: 你好，
5: 来挥挥手。

0: 们下次。
1: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2: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3: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4: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5: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
6: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7: 我自己是一个退役军人。退役军人就这种家国情怀啊，这个就是我的初心嘛。然后呢，我是参战老兵，我的同学就牺牲在战场上。
8: 杨文龙，从老山前线走来的退役军人，把对战友的深情化作了为烈士寻亲的执念。当他看到寻亲名单中李水吉烈士方炳峰的名字，杨文龙一夜未眠。次日凌晨5点，他独自驱车奔赴丽水，虽然线索一度中断，杨文龙始终没有放弃，多方辗转，终于找到了烈士的儿子方国生。63年了，方国生从未见过父亲长眠之地。去年12月15日，杨文龙早早等候在车站，接上方国生一家三口奔赴洞头。烈士墓前一声阿爸，让在场所有人落泪。杨文龙的脚步走过上百个村镇，为24位烈士找到亲人。只要还有一个烈士没回家，我们的追寻就不会停止。

0: 让英烈安息，让忠魂回家。在一次重走长征路的途中，他从一位当地老人口中得知景宁有一处红军墓，没有墓碑，没有名字，只有一棵老油桐树陪他们度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在当地退役军人部门的牵头下，他汇聚各方力量，一次次顶着烈日，一遍遍踏着泥泞，几百个小时奔波，最终让红军墓修缮工程顺利竣工。
1: 一旦我看到这个红军墓抛在荒野当中，甚至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那这个知道他葬在这里，我就突然就觉得这个心里就对我触动太大。我说怎么不把它修起来？他们跟我说，他说没有找到红军的后代。我说我就是红军的后代，
0: 我就是红军的后代，这是杨文龙内心最朴素的初心。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他不止一次踏上长征路，在企业、在社区、在乡村、在学校，都能看到他用最朴素的语言讲述革命英烈的身影。修好一座墓，找到一群人，让无数鲜活的生命不被淹没。一位参战老兵用他的方式，
2: 大放假，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56。
3: 魔法奶奶，魔法奶奶能骑着魔法扫帚在天空中飞翔。每当满月时，她都会在屋子里唱歌。他的歌声有魔力，可以吸引村子里的孩子们，让他们循着歌声来到森林。魔法奶奶把孩子们带到了一个地方，让他们喝了自己做的汤。孩子们喝完汤后，开始像玩偶一样跳舞，跳啊跳啊，永远也无法停止。
4: 好可怕！啊，奶奶。
5: 是住在外国的亲戚奶奶，过几天要来我们家住几天。
6: 奶奶也非常想见到小美呢。
4: 真的吗？我也非常想见她。
5: 奶奶，欢迎您。
6: 欢迎你。
7: 大家好吗？哦，你就是小美吧？
4: 是的。
5: 小美，干嘛呢？要打招呼呀。
4: 奶奶好。
7: 你好，这个小家伙就是小豆吧？你们真是可爱呢。

0: 你住这个房间吧，需要什么就跟我说。谢谢你，孩子。不用谢。这是什么声音？
1: 终于找到了！
0: 啊，那是水晶球吗？难道说？

0: 好像没有啊。是这边吗？
1: 要去哪里呀？
2: 来呀，牛奶。好样的，牛奶。这次是那边。
1: 对不起，我去找回来吧。
2: 在这里。
1: 奶奶，
0: 这个。

0: 奶？这不可能吧，世界上哪有魔法奶奶啊？
1: 但是如果她像童话书里的魔法奶奶一样呢？而且大半夜偷偷出门，去哪里都不知道。
2: 魔法奶奶每晚都会出去收集制作魔法药水的材料。
1: 这么说起来，童话书中的魔法奶奶也制作了神秘的魔法药水。
3: 大鼻子，长长的手指，透明的水晶球开始发光。
2: 我们是魔法奶奶。

孩子的这个要求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单一，那就导致这个六年级退役这个现象出现。青少年的运动训练它是有规律的，就是在小学阶段它是以兴趣培养为主，到了初中阶段它是要多样化的训练，因为这时候他的脑子发育身体发育上来了，他很多的技术动作，他对篮球的理解正好到一个质变的期，就他会上升，但是这个时候放弃了以后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0: Justin 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小朋友，他就喜欢练篮球还有练跳舞啊，每次他不请假，如果他有跳舞比赛他还是要来篮球。
1: 不算说什么，我学习完有点累，我在打篮球时候我就让我学会了坚持做事情，然后呢坚持做事情过程中呢要团队协作，比如毕这个老师给我上课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很会开玩笑的，然后跟其他老师比起来呢他非常的有趣。
2: 下一个下一组过，
0: 如果我看到哪里做得不好，我会给他爸爸和妈妈沟通啊，我希望 Justin 可以做什么在家里练一下，
3: 突破他还是会怕一点。
4: 对，
0: 身体很快但是没有力气。我爸爸每次都下课的时候每次都练30分钟，我告诉他啊，家里做得不好，家里做得不好再练一遍，
3: 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Nice。
5: 其实很多时候上班时间有限，那么刚好如果说是有空的话，那结束以后一方面的亲子关系培养，第二方面刚好想要培养最好的兴趣，那么是以身作则。到12岁了以后，我觉得前期的兴趣培养，我觉得他会坚持继续打下去，我也会继续陪着他，那我也希望说有一天我也7老8十在场上打的时候他还能陪我在一起打球。
3: 3、2、1，
2: 好，上去。Go！ Nice！
6: 下去防
2: 守。
6: 好球
2: ！Nice！
6: Nice！ 够的。
2: 好，防守，可以，没关系。
6: 上来。
0: 如果空的话，就深呼吸，好不好？
6: 你要去看位置。
2: Nice， 漂亮！
0: 我觉得中国的小朋友水平特别不错。我们输了就没关系，下一次可能我还是会输。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输了20分，下一次可能会输10分还是5分，会越来越好一点点，慢慢来都没关系的。
2: Nice job。

0: Good, good, good job. Good job, good job.
1: 这边转过来。
0: Good job. 篮球未来是小朋友，孩子们如果他们爱你，他们可以慢慢来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要关注孩子，让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好。哇，太漂亮！准备好，哇，excited， 好开心。 耶！今天是我来杭州的第二年，杭州很 chill， 非常适合 city walk， 有很多有意思的街巷。爱杭州，Let's go， 很文艺，也很有烟火气。哦，超杯，我要点一个，但是我不吃辣椒，不吃辣椒，对，好，可以，好吃，真的，
2: <Yeah.
0: S 1> 逛着逛着，你就会爱上这里。杭州还有很多年轻人，是一座很有活力的城市，而篮球会让杭州更 passion。希望我可以帮助所有喜欢篮球的青少年，到达更大更远的平台。迎难而上，篮球没有终点。 今天的付出就是，祝工未来。

0: 出来玩的哦，不要的红，不要的绿，这样的一根红蜡烛。
1: 我从小就喜爱这个秦淮花灯，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带着我们到夫子庙观花灯，大多数去买一盏荷花灯。
2: 江苏南京每年元宵节在秦淮河畔都会举行一场规模盛大的元宵灯会。买花灯逛灯会对于南京人来说是对新一年的祈福与祝愿。

0: 8、9岁回来呢，看院子里多少毛竹，然后呢，我就好奇抽出来，像算马似的，跟我家母亲讲，不能，就是你不到我这里，还到我那，我说好玩这个，我说万一要滑到水呢，没事啊。后来我就讲的，啊，好好，你没得事，赶快到我那，到我井下一节一节的料子。我是清淮华镇扎镇议员，我名叫殷先生，今年70岁。
1: 秦淮灯会已经有千年的历史，每一盏秦淮花灯都有自己独特的寓意，点亮花灯预示着点亮新的一年。
2: 小的时候，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到夫子庙去玩，就看到人家这个灯饰上面就是挂着各种各样的灯彩，当然更多的是荷花灯。这个荷花灯啊，寓意太好了，就是荷花灯和和美美。那么我就想啊，这个荷花灯扎得那么漂亮，我想试一试能不能也能扎出来。这个奏折怎么起来的？哎呀，我也采取了很多方法，自己试过很多都扎不出这个效果。哦，后来请教了一些这个秦淮花灯市场一些老艺人。
0: 傅老师，你看，二长，哎，
3: 有道具的话，
0: 二长，
3: 对，
0: 还有。
2: 虽然过年的时候就在那个市场上卖18天，但实际上我们制作花标整整一年的时间。
1: 传统的秦淮花灯，从设计到制作，都必须纯手工完成。每一盏都要经过少则30道，多则60道的工序。完成一盏花灯，即使是熟练的花灯艺人，往往最快需要1天时间，最慢则需要几个月。即将到来的秦淮灯会，是一个。

0: 让花灯艺人既欢乐又忐忑不安的日子。灯会上的灯饰将是对他们一年劳作的检验。
1: 我们的灯位，你看我们这个荷花灯，
2: 我们抓灯人呢就盼望过年初一到十五到花灯市场上把这个孝水出去，就是最大我们的信念。
0: 夜幕降临前，花灯初上，今年花灯艺人们的彩灯提前售卖一空。殷献生和老伴儿来到了夫子庙，这是几十年来他们第一次在正月十五晚上赏灯。
2: 在夫子庙，小时候我看到逢年过节，哎呀，他没得什么大型的灯彩，
3: 扎出来的灯彩啊，能够提供一个节日的一个欢乐的元素，那是对我们一年辛勤工作劳动的最高的奖赏。
0: 如今，在元宵节这一天，提花灯、逛灯会，已经不仅仅是南京人的独享。2017年的秦淮灯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共有400多万人，仅在元宵节当晚就有70万人聚集在这里游园赏灯。对于南京人来说，点亮一盏秦淮花灯才是新年的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一家核心装饰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1: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2: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3: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4: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的，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现在全部装修好，感觉就是很简洁，很干净，很明亮。
5: 一家核心装饰深耕家装行业，主打一站式全案整装服务，服务体系全方位覆盖设计、施工、家具、家电等环节，包括30万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全包装修半价10万，签约即送价值8万元全房家具和3万元品牌家电。
6: 我们想传递的就是真心，以客户服务为本。我们也邀请了100多家材料厂商，把全年最大的返点，还有全年最大的政策，还有全年最大的让利出来。我们把这些真金白银全部返利给我们的业主，让我们的业主啊实实在在的得到优惠。
7: 一家核心叫家和万事兴，祝福所有的朋友们拥抱幸福，拥抱未来，拥抱美好的生活。
5: 本次周年庆超高性价比的家装福利，让现场签约业主收获满满，也让不少未能到场的装修业主倍感遗憾。为回馈广大新老客户的支持与信赖，恰逢11家装黄金周，一家核心装饰决定延续重磅惠民政策，即日起至10月10日，所有签约业主均可享受本次周年庆同款专属多重优惠福利。
8: 装修减10万，
9: 装修减10万，
10: 装修立省10几万。
5: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9: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8: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5: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8: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下，点2下，一定要点击确认之后才能锁定半价名额。
9: 扫码报名还可享受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我身边的呢是一家核心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一家核心11大放假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
11: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11聚会半价装修，您来我们一家核心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
9: 半价装修10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啦，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核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1: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核心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具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
9: 这个是太棒了，但是这个有保障吗？
11: 当然了，我们这个的话承诺是白纸黑字写到我们的合同里面去的。现在扫码报名，30万的全包半价， 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装修半价。而且我们隐蔽工程用到的材料都是像我们的德国宝格雷的阻燃电线，以及保利的4.2B 厚的水管。像我们全球10大防水品牌，法国圣格班防水，瓷砖的话也是用到像马可波罗、诺贝尔、大将军这些一线品牌。地板我们用到大自然、德尔、千年洲、兔宝宝等等这些品牌。
12: 您看啊，这装修的价格都半价了，材料又都是好品牌、大品牌。那如果说您现在心动的话，那就可以拨打5656566来了解了解。
13: 实力装修哪里去？一家核心等你来。
5: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搜起来。
12: 一家核心装饰全案全包，主打的就是一个省时、省力、省钱。省钱就不必说了，半价装修啊，比我们自己装修能省下10几万呢。那咱们一家核心省心省力体现在哪里？
14: 这主要体现在我们的全案全包上面，别人包的我们全包了，别人不包的我们也包了，而且我们的水管、电线、瓷砖、地板都不限量，用多少都不加钱。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书桌、书椅，连换衣凳都给你包了。而且这一次拨打我们的电话5656-5566，直接给大家升级到我们的品牌家具，真皮实木的，比如说咱们经常用到的芝华士电动沙发、左右沙发，真皮的，包括我们第六空间专卖店在卖的 CBD 的软床，通通也免费升级。特别是现在扫码参加我们的11大放假活动，别人不包的灯具和窗帘我们也免费送给你。全房的灯具，你的吸顶灯、筒灯、灯带、水晶灯、风扇灯，通

0: 全部也送给你。
1: 您一下说了这么多，大伙儿可能记不住了，别着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5656-5566免费线上咨询。您只要提供您家的房型和面积，还能免费领取一份装修报价清单。有了这份清单，您到哪里装修都不吃亏了。赶快扫码报名吧。
2: 装修减十万，
1: 装修减十万，
3: 装修立省十几万。
4: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天气晴朗，有些许霾，早晨最低气温呢17度左右，白天阳光持续加持，最高气温升到了27度上下。明天受到偏东气流和低层湿区影响，大部分地区多云到阴，局部有弱降水，整体的雨量不大。后天天况打开，气温会继续缓慢回升。那近期早晚比较凉爽，可备上薄外套，白天阳光下微微有些热，午间出门要注意做好防晒。那预计今天夜里是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局部会有小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12号晴到多云，13号多云，14号多云到阴。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56到84，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到阴，18到27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到阴，19到27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到阴，19到26度。潜江设计城多云到阴，18到27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到阴，18到27度。临浦多云到阴，18到27度。瓜沥多云到阴，18到26度。进化多云到阴，17到27度。濮阳多云到阴，17到27度。岱村多云到阴，17到28度。楼塔多云到阴，16到28度。和上多云到阴，18到27度。南阳多云到阴，19到26度。溧桥多云到阴，18到27度。溧农多云到阴，19到26度。晋江多云到阴，19到26度。党湾多云到阴，19到26度。所前多云到阴，18到27度。
1: 带有弹性，简直是
2: 北野。
3: 从哪里来啊？

0: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在每年公历10月8日到9日之间，月令72候季节里说，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意思是到了寒露，露水比白露更冷，快要凝结成霜了。寒露之后，昼渐短，夜渐长，热气消退，寒气渐生。我们种菜养花来说，寒露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气温下降明显，早晚温差大，起凉的蔬菜比如菠菜、香菜、茼蒿这些耐寒叶菜，寒露后长得特别快。花卉方面，角堇、三色堇、金盏菊这些耐寒草花正是播种或移栽的好时候。第二，浇水要减少，气温下降，水分蒸发慢，要等盆土干了再浇。第三，喜阳植物要移到光照充足的位置，并适量补充磷钾肥，增强抗寒能力。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郭。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讲了芍药和牡丹等多年生宿根花卉为什么要在秋天移栽。了解完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就来实际种一盆芍药吧。其实芍药和牡丹长得很像，而且它们在拼尽全力开花这件事情上也很相似。那为什么我选了种芍药而不是牡丹呢？这是因为牡丹的根系庞大，需要很大的生长空间，更适合地栽，而芍药的植株体量较小，根系也较浅，更适合盆栽种植，所以在阳台上种植我就选择了芍药。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芍药的种苗，我买的是没有叶子的裸根苗，品种叫沙拉，是一个比较适合新手种植的品种。我们拿到种苗之后，需要先检查一下它的状态。合格的芍药种苗有三个标准，第一，外皮光滑，没有霉点；第二，有粉红色或嫩绿色的芽口冒出，这些芽口就是明年春天开花的关键；第三，根系完整，有大量的须根。大家看我这棵种苗，三个条件都符合，说明它是一株合格的苗。在种之前，我们需要先给种苗做一下处理，先把芍药根稍微修剪一下，剪掉过长干枯的根，这样可以促进发新根。芍药不怕剪根，适当修剪反而有利于生根。然后准备半桶水，加入多菌灵和生根粉，搅拌均匀，把芍药根放进去浸泡10到20分钟，杀菌促根。大家要注意，浸泡的时候不要把芽头泡进去，只泡根块部分就好。浸泡的时候我们就来配土吧。芍药中用土，再加上一些陶粒，就是很好的芍药种植机制。地肥方面，我们可以用芍药专用肥拌入土中，如果没有，可以用骨粉或腐熟羊粪，把这些材料混合均匀就可以种植了。 盆栽芍药对土壤的要求比较高，因为花盆空间有限，积水风险大，核心是疏松透气，排水良好。我给芍药准备了一个6加仑的大花盆，虽然这棵苗不大，但是花盆一定要够大够深才行，这样种下去几年不用换盆，开花率也会更高。种植的时候依然是先铺一层陶粒做排水层，然后加一层底土，再把芍药放进去。
1: 放入的时候注意芽点朝上，芽点顶部比盆沿矮约10厘米，因为芍药的花芽也要埋到土里，所以不能种太高。填土时边填边轻轻压实，直到芽点上方覆土2到3厘米，最后用茎根的水浇透茎根水，后续在土壤半干时浇透水即可。

个。种好之后，还有一个关键点要提醒大家，芍药需要低温春化才能开花，花芽要在0度左右的低温环境中持续1个月左右才能正常萌发，所以冬天不要把芍药搬进室内，放在户外或阳台自然越冬就好了。等来年春天，芍药就会从土里冒出来，开出漂亮的花。芍药种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种红葱头。红葱头也叫火葱、分葱，但是除了收葱头，它还有一个更实用的吃法，就是当做小葱来种，所以很多地方把它叫做香葱或小葱。它的种植时间在秋季的10月到11月都很合适。大家看，这个就是红葱头的鳞茎，也就是葱头。其实种小葱也会有人用种子来种，但是效果往往没有用葱头种出来时间短、收获多。今天我们就用之前养好的土来种，顺便看看养土的效果怎么样。这些土壤颜色变深了，摸起来很疏松，闻起来有淡淡的土腥味，没有臭味，这说明土养得不错，可以直接用了。红葱头喜欢疏松、富含有机质、排水良好的土壤，这些养好的土里富含养分、骨粉和稻壳，营养和透气性都够了。不过红葱头对钾的需求比较高，可以在土里再撒一把草木灰，补充钾元素，让葱长得更饱满。葱头也需要先处理再种植，首先我们需要挑出个头大、形状好、坚实、没有损伤的葱头，如果是整颗的，可以掰成单颗来种。掰好后需要修剪掉底部干枯的根，再把顶部剪掉一点点外皮，这样出芽更整齐，还不容易腐烂。有些朋友可能会选择先把葱头浸泡一下再种植，其实泡不泡都可以，我今天就不给它浸泡了，待会儿把剪完的直接种下去就好了。盆的选择就比较多样化了，长条形的或者圆形的都可以，而且不用太深。我准备用这个长条形和圆形花盆各种一盆，我们先把土装到盆子里面，盆土和盆沿留2到3厘米就可以了。装好以后就可以直接种了，不需要挖小坑，直接把葱头根部朝下，芽点朝上，插到土里2/3的深度即可，芽点不覆土，发芽率会更高。种植距离可以稍微密集一些，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吃小葱，如果想最终收获红葱头，也可以后续再进行建苗。种好之后仍然要浇透水，放在有阳光且通风良好的地方养护即可。红葱头种下去之后，大概1周左右就能出芽，速度非常快。在这期间要注意少浇水，浇水太多葱头可能就会烂掉了。等出芽以后，大概过半个月就能长到10厘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覆一层土，把葱头盖住，它们会长得更好。基本到40天的时候就可以分批剪着吃了，剪的时候记得从基部留2到3厘米剪断，它还会继续长新叶。芍药和红葱头都种好了，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采收木耳菜的两种方法吧。大家看，我们之前种下的木耳菜现在长得已经很茂盛了。第一次种植的朋友一般会有疑问，木耳菜有2种采摘方法，应该怎么选择呢？今天我们就来对比一下。先说第一种方法，不养藤，直接掐尖吃。等木耳菜的苗高长到30厘米左右，就可以从基部往上留3到4片叶子，把上面的嫩梢用手掐下来就行。第二种方法是采收下面的叶片，这种方法适合想把木耳菜养成一棵小树的朋友。采收的时候只摘取植株中下部成熟的叶片，把顶端的生长点保留下来，让它继续自然往上攀爬，形成一道小小的风景线。不管用哪种方法，采收之后都要及时追肥，比如稀释的菜籽饼肥液或者鱼蛋白水溶肥，肥跟上新叶才长得快，长得嫩。好了，今天的芍药种植、红葱头种植和木耳菜采收就分享到这里。十月是种植的好时候，花卉们种下去能一直有花看，蔬菜们养起来整个秋冬都有新鲜的食材。

0: 喜欢亲近大自然。吴水贡自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1: 一定是成都嘛，一些川味了在里头。
2: 你这个做的是啥子呢？
3: 你出茶这个动作低调，
4: 来看越剧的人越来越年轻化。
5: 我叫赵青松，来自四川成都。我是从小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就喜欢听粤剧，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红楼梦》《梁祝》也是风靡全国的时候。
3: 阿姐姐练一练，一口来气，低了一点点。没有弯过去，你按这个谱子先来。这个在语音口语里面也叫做勇，比如说我们四川话其实也是光用，你们可能现在没有接触过了，我们四川话以前光用之家。
5: 粤剧很美，但是小孩他没有接触过的话，他根本就无从欣赏。
6: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7: 就是觉得好听，听起来很柔。

0: 心的要死。
1: 但是戏曲是自小就喜爱的，但是从来就没想过自己要来唱，这是不敢想的。
2: 成都这一块儿，就你们都不喜欢川剧，然后居然喜欢豫剧。
3: 这个粤剧在这里啊，早就发芽了，他们坚持很多年了，
4: 发芽了，
3: 早就发芽
2: 的话，他
3: 而且他们
2: 比较
3: 这里你看这些都是成都人，他们居然不唱川剧川剧。走吧，你进去看那个，看那个《白蛇传》。
5: 以后有机会翻上舞台啊，再到成都来演出，
1: 就争取到成都来演出一场嘛，因为成都戏迷还是很多的。
2: 欢迎你下次来，欢迎。
1: 我们的这个爱乐小站，慢慢就给他们一些活动啊，然后就是让更多的这个爱乐人能够加入进来，而且呢，就是对我来说呢，我也就希望就说，既出钱又出力。

0: 有的同学就卸到喉咙去了。
1: 还是个位置，你们讲到的嘴巴动掉，他声音位置就没了。
2: 是给李老师提这个要求请求，希望能够就是我们的网课你的到时候能教起来。
0: 要专业了，现在
2: 不专业。
0: 好的，
2: 好，谢谢。
3: 今天在神奇的巴蜀大地，机票友们将现场进行经典剧目的演绎，掌声欢迎。
4: 满壶藏心不凉。
2: 虽然我们是业余剧团，好好练唱，然后但这样就是我们也请一些专业老师来帮助我们成长进步。现在我们成都站算是比较好的条件，我说实话啊，因为在其他站确实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我希望搭建这个平台以后，希望大家就是真正能学到东西，有提高，有进步，一次比一次好，就觉得很开心。
5: 来，
6: 目前活跃在就是他们这个越剧小站的这么一批的姐妹，她们同时呢也是我的戏迷，非常愿意的和她们在一块儿。
5: 美女也漂亮，哎，小伙子，你做的是什么？你这个主力是啥子呢？
1: 太硬了，
5: 太硬了。不，你但是你知道了，要这么做就 OK 了。哎，你来来。

0: 正确是最重要的哈，否则的话就把全部的人都带到沟里去了。
1: 我认为戏曲必须要接地气，必须要跟群众打成一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知道吧？这个越剧小站，
0: 全国的各地的戏曲剧种的人们来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戏曲的魅力，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当今的人应该做的。
2: 老子听着我有过啊，长去这个我眼袋里面走，好去吃老子
3: 在戏中，我们出来了，他还在戏中。
4: 好好好，快去参与，
3: 欢迎。来，你们就会看到我的手。
5: 对，
3: 你们准备就这手上，
5: 很明显的啊，
3: 而且这个手不漂亮，而且这个动作不漂亮，
5: 对对，
3: 没有情绪的动作，它怎么漂亮呢？有情绪，你看，这个手就很明显。
5: 对呀，我就看你，能看你表情了。
3: 你看这个手它就会在情绪当中，你看这个手是不是就是
5: 对，特别喜欢，我是从小就喜欢的，
4: 喜欢几年了，
5: 我喜欢十几年了，
6: 不走追跑，
4: 好漂亮，我觉得你们随随便便一个动作，
6: 有没有？它这种就是一种
4: 形儿，
6: 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的手眼身法步的一种协调性，
7: 在我们浙江传播粤剧啊，不稀奇。但是能够在这里传播我们的粤剧，发扬我们的粤剧。
8: 所有人听好了，我只说一遍，从今天开始，华科远见这件事情翻篇了，不要再提了。我们只需要关注现在以及未来。
9: 你刚刚那个案子挺好的，写一个方案给我。
8: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年的年会我要做一个非常盛大的，每一个人都给我想一个方案出来，我选中的中奖。
10: 宋总，我真的觉得生鲜电商这块啊是一个万亿级的通道。
11: 小江啊，不着急，你看啊，之前你约了我好几次，我真觉得你挺真诚的，所以今天你约我，我也就见了。但实话实说，在生鲜这个领域，那我们绝对是行业翘楚。
10: 那当然。
11: 所以不是我们在找钱，是大把的风投拿着钱在后边追着要投我们。当然了，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你说是不是？
10: 是，那肯定的。
11: 毕竟，华科远见。那之前可是被业内最看好的公司，结果呢？你看看，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实话说，谁不心寒，谁不害怕？所以你不从别人那儿吸取经验教训，到最后吃亏的只能是自己啊。
10: 宋总，我明白您的担忧，但是我可以保证啊，像
11: 合作呀，没有什么保证不保证的。我觉得呀，咱们把节奏都放慢一点。你呢也多看看，我也多想想，互相之间都慎重一点，你说是不是？
10: 可以，
12: 这边
10: 是是
12: 吴总。吴总，你现在看到了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仓库哈，整体的
11: 咱们今天又先这样，
12: 是非常
11: 好吧？回头电话联系。
12: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虽然清空了，
11: 吴总上，哎呦，
13: 老宋啊，
11: 你怎么直接到这儿来了？
13: 我过来看看吧。
11: 走，去我办公室喝茶。
10: 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您，
13: 我也没想到你盯上生鲜电商这个跑道。
10: 对，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线上渗透率还不到5%，但是空间还是挺大的，所以未来应该是个蓝海。
13: 你的嗅觉很灵敏，这我早就知道了。不过老宋不好谈吧？啊，
10: 太难谈了。不过你不也说吗，容易的事情不一定是好事儿。
13: 记忆力不错啊，我就赏识你这一点。不过

0: 拿的事情对你的影响挺大的。其实啊，老宋家能约你也是我让他这么做的，主要是我想跟你好好聊聊。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找你吗？一是克罗曼在筹备，很多事情都不稳定；二是我离开预想投资的时候正是风口浪尖，你要是跟着我跳槽的话，很多风言风语不就坐实了吗？
1: 对，
0: 我也是为你考虑，因为不管怎么说，你来预想投资一直是跟着我的嘛。所以你爹啊，来克罗曼吧，你很有能力，而且现在时机也合适，我们在一起合作。
1: 在一起合作？
0: 当然了，我知道你对华哥远见的感情很深，不过张宏达的事情谁都没有想到啊，要是我还在预想投资的话，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的。不过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有一点，通过这件事情，于石这个人你应该看清楚了吧。当然了，作为合伙人保证公司资金的安全没有错，但是这件事情他把它做绝了，根本没有给张达留活路。你要是还跟着这样的人，能有什么前途？能把你当自己人？你有很多想法，有很多抱负，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施展，为什么呀？没跟对人啊。可是我可以给你这样的机会，待遇条件我都可以满足你，更重要的是华科远见没有完成的事情克罗曼可以完成，张宏达没有做成的事情克罗曼可以做，而且会做得更好。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们会有个大动作，未来智能医疗克罗曼必然是第一梯队，你将会很快地看到一个属于克罗曼的时代。
1: 一个克罗曼的时代？
0: 对，要不要上车，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就看你了。
1: 吴总，您
2: 平台啊，
3: 谢林辉愿意干就让他干吧。
2: 不是，你这人员怎么分配啊？你之前要裁员，你现在不会要招人吧？你这么搞大家都人心惶惶啊。
3: 我也不想，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是不是应该把谢林辉和吕健叫到一起来开个会，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不就完了吗？
2: 这能达成统一吗？

0: 自己看。你不是说要看到那三套房子吗？我都跟售楼部的人联系过了，也约好了看房，剩下我自己躺在床上孤独寂寞了。
1: 别跟这儿肉麻，
0: 咱俩和好了。
1: 行吧行吧，您赶紧撤吧，走吧。知道你呀，多待一分钟都怕被市里人看见。哎，
0: 你不回杂志社呀？
1: 你先回去，我再买一杯咖啡。
0: 这不都两杯了，你怎么还没？
1: 你应该知道我给谁买的。

0: 主编。
1: 哎。票子大家都想好了，好好工作。
2: 又找我了，我先下去应付他一会儿啊。
3: 好，来，玉山。

0: 几点了？应该下班了呀。
1: 没有，我陪客户在楼下吃了点东西，顺便拿回来。
0: 好，拜拜。
1: 拜。哎，伊森，我刚喝了点酒，不能开车，能不能蹭你个车？
0: 好啊。
1: 等我一分钟。

0: 避开这个唐若，谈了几天，攻城略地，抢占行业地盘。我告诉你，我死看不上他。
1: 死看不上他？
0: 死看不上？
1: 你确定吗？
0: 我死看不上。
1: 谁跟我说啊？唐若长得漂亮？
0: 漂亮归漂亮啊，哎，我程麦克什么人你不知道？漂亮归漂亮，我死看不上。哥们儿，实不相瞒啊。我私底下在外面找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呢？
1: 没找到。
0: 不是，私募基金给不了我想要的职位啊。新成立的基金，庙那么小，哎，印个名片我出去好意思发吗？你想想是什么？去年。
1: 咱们国内新设了15000多只私募基金，你想想咱们公司周围那些咖啡厅，
2: 一个个人模狗样，穿的啊光鲜亮丽。
0: 一交换名片啊，上面都是董事、
3: 老总、
0: 总、总，什么什么合伙人，但凡多说几句话，啥都不懂，草包。
3: 别自己喝，
0: 你慢点喝。

0: 陈曼克，我呢有一个小小的梦想，以前只敢想不敢做，现在呢，我想试着往前走一步。
1: 我想做一只自己的基金。嗯？什么眼神啊？什么意思呀？不是你再说一遍，
2: 我不说了，先当我没说过吧。
1: 早干嘛去了？
2: 现在这个行业啊，私募基金遍地开花，鱼龙混杂，是人不是人都进来插一脚。
0: 你的能力，我的社交，弄谁不行啊？太行了！那我再给你仔细讲讲我的想法。我是想啊，咱一开始不要把它弄得特别的大，咱上来就投中了。哎呀！

0: 大海，老吴，你再帮我一把，借我笔钱。不是大海，你知道我现在手头也很紧张。哎呀，
1: 老吴，
0: 你要不帮我，这次我可能就回不去了。
1: 那我早让你收手，你为什么不听？不能每次都帮你吧？
0: 你就是把我当做提款机也得看我这边有没有能力吧，老吴。哎，我求你了，最后一次，行不行？哎，我对你还是有用处的呀。哎，南明那块地，我可是冒着被我大哥发现的危险，我把地价投给你的。还有，这张木楠那事，从头到尾我都是按照你说的办的呀。啊，哎，你就帮帮我。
2: 可是核心技术我到现在都没有拿到啊！
0: 这我也拿不到啊！我该做的我都做到了，你还让我怎么样啊？
2: 什么？哦，也是啊！哎哎哎，老吴，别！哎，老吴，你赶紧把这笔账，这笔钱转到我账上，你只要让我平安回来了。
0: 你说什么我都帮你，这总成了吧？
2: 大海，你知道我现在也很难。华科远见那个地方，你还要多使把劲儿。另外，原神东方的负面消息，你也多帮我弄一点。
0: 哎，我……行，
2: 你只要马上给我转账。
3: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1: 行吧，你不用管了。
4: 高天不同意，为什么呀？告状。

0: 用科技创新助力农业提质增效。今天，让我们跟随他来到党湾镇，走进田间服务一线。上午，记者在党湾镇杭州党湾关荣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见到李建芳时，他正和农户探讨无人插秧机的田间应用成效。今年52岁的李建芳已在农机技术推广一线深耕30载，他同时担任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化与数字化专家库成员，浙江农林大学兼职教授及硕士生导师。多年来，他扎根田间地头，带领团队聚力推进农业智能化升级，联合设备厂家对无人驾驶插秧机等农机装备开展技术改良与田间试验。在他的持续推动下，萧山区水稻稽查率从2020年的50.35%提升至2025年的81.78%。2025年稽查面积达11.04万亩，每年帮助农户节本增效1700余万元。
1: 李站也是经常到我们合作社来，帮我们调整那个新机器、新技术的引进和那个试验。
0: 在李建芳团队统筹推进下，我区搭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农事服务体系，现已建成3个省级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2个区域性农事服务中心以及7个基层农事服务站点，实现全域农事服务全覆盖。其中，党湾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入选农业农村部全国典型案例，为全省农事服务建设打造样板。李建芳还带领团队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粮油生产农机作业补贴等惠民政策，推行阳光补贴模式，创新落实首台套新机具70%购机额补助政策。
2: 农机推广不能做在办公室，要扎根田间。农事服务中心就是服务重量农户的平台，我们要依托农事服务中心，把先进适用的农机化技术进行落地，帮农户降成本、提效率，守护粮食生产安全。
0: 三十载躬耕乡土，用科技赋能农业，扎根农机推广一线，李建芳收获累累科研与推广成果，先后荣获农业农村部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教育部科技进步1、2等奖、农业农村部中华农业科技奖3等奖等多项重磅奖项，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主编农业科普专著，还获评省优秀科技特派员、省农业双强行动成绩突出个人等荣誉。本台记者报道。
3: 不少外卖骑手会遇到顾客申请退款的情况，但近日文彦有一名男子动起了歪脑筋，把薅羊毛的算盘打到了外卖骑手身上，同一收货地址接连3次谎称未收到餐品申请仅退款，最终被骑手报警识破，受到法律惩处。
4: 当天，文彦派出所接到一名外卖骑手的报警求助，骑手表示自己已经按要求完成配送，可下单顾客却谎称没有收到外卖，发起仅退款申请，自己不仅拿不到配送酬劳，还遭到平台相应处罚。
5: 他前面有一单是个备单，送到之后呢，收件人在那个平台上说没有收到，那么就是全额退单了。那么第二次呢，他是长了个心眼，那么是一个吃的槟榔，送到门口之后呢，他在旁边这个消防通道那个地方呢等着，然后他听到有声音，开门的声音跟关门的声音，走出去看的时候呢，这袋槟榔已经拿进去了。那么后来又继续去送其他单的时候呢，被投诉了，说又是没收到。
4: 通过走访房东排查线索，民警第一时间找到了嫌疑人程某，
5: 把这个人传唤回来。那么后来他也是供认不讳的。那么我们当天呢是查实了有三起，前面还有一起是耳机，也是同样的方式，就收到之后已没有收到，那么全额退单。
4: 面对各项证据，程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5: 嫌疑人呢，就是后来我们经过这个审查做这个讯问，那么他自己就是说没有上班，身上100块钱都没有，仅有的几十块钱呢，他就是买一单几十块钱退掉，那么这几十块钱又是无限循环的去做买另外的这个吃的也好，用的也好，等于说主观恶意。外卖小哥他急着送外卖，现在往往不会说送到收件人的手里，有的电话也不接的，包括这个他电话是不接的，留的电话是假的呀。
4: 最终，程某因

0: 诈骗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同时需要赔偿骑手的全部经济损失。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首批来萧接受治疗的西藏纳曲色尼区七名听力障碍患者已顺利完成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昨天，区慈善总会、区卫健局前往区第一人民医院进行了慰问。
0: 慰问组走进病房，与藏族患者及家属亲切交谈，细致询问他们在萧的生活起居、休养状态，鼓励他们积极迎接有生新生活，让千里之外的雪域群众感受到萧山的温暖关怀。据了解，目前七名患者手术均圆满成功，术后整体恢复平稳，伤口愈合情况良好，医护团队正通过精细化护理全力保障患者康复进程。
2: 我们这次是一共做了七位患者，那么其中一位呢，因为来了之后有感冒，然后呢他就昨天下午才完成的手术，目前为止就手术的情况都很顺利。
0: 本次耳聪援藏医疗帮扶项目由区慈善总会投入40万元专项善款全力保障，全额覆盖患者手术、专家诊疗、异地住宿及往返交通等相关费用，让高原困难群众实现零负担就医。前期我区医疗团队远赴西藏纳曲色尼区开展大规模听力筛查，从数百名群众中筛选出首批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来萧救治。
3: 原来想手术没地方做，手术的时候他高兴，耳朵听到的话他高兴，心里高兴，照顾很好，好得很。
4: 俺们小哥叫你做手术，他也不行，这个皮，再接触到的，再不能。
5: 他说，他能听到声音，他很开心，也感谢这次，慈善机构给他们给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4: 俺们晓得就是了，他上班的就是，他男朋友上班跟我们，俺们上班够的。
5: 就以前听不到去不了嘛，然后现在有那么一个渴望，就是他听到之后再去找个工作。
0: 据了解，首批患者预计再过2-3天就可出院返乡，后续将在当地完成人工耳蜗开机调试与康复训练。本台记者报道。
6: 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记者从区第一人民医院了解到，近年来医院精神卫生门诊就诊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情绪相关问题已经成为门诊接诊最多的类型。焦虑、抑郁、失眠、压力带来的情绪内耗不再是小众困扰，而是覆盖青少年、中青年、老年等多个群体的普遍健康难题。在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科门诊，前来就诊的患者里，绝大多数是被各类情绪问题困扰的普通市民。职场压力、学业竞争、家庭矛盾、更年期变化，都可能成为导致情绪崩溃的导火索。
7: 成年人里面是，失眠、焦虑、抑郁，如果是未成年的话呢，可能比较多见的情绪问题，然后学习问题，还有一些行为问题，比如说游戏成瘾之类的。首先，最常见的就是情绪啊，比如说明显的焦虑啊，明显的抑郁啊，不开心啊，烦躁啊，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影响日常的生活工作啊，明显的感觉到不舒适啊。然后第二个常见是身体不舒服，比如说有的人会心慌、胸闷、头晕、头痛。
6: 医生介绍，很多市民存在认知误区，把情绪低落等同于性格脆弱，害怕看心理门诊被贴上标签，选择独自硬扛，导致小情绪拖成慢性心理问题。其实情绪就像身体会感冒一样，心里同样会感冒，短暂心情不好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连续2周以上持续低落、紧张不安、睡眠食欲明显改变，影响工作学习生活，就需要及时寻求专业评估。
7: 第一，自己要接受啊，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有情绪问题是正常的啊，是被允许的啊。然后我们有情绪问题的话，要去正确的去面对。怎么面对呢？如果说自己能够自己我调节，能够缓解过来，那是最好的。如果说自己尝试过各种方法，还是觉得比较困难啊，也要学会去寻求帮助，包括身边的人的帮助啊，包括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以及精神科医生的帮助。
6: 医生也给市民支招，日常可以通过运动、倾诉、呼吸放松等方式调节压力。本台记者报道。
0: 繁花似锦，眼下仙湖花海正当时。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6: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2: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3: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2: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3: 如果是没有这个种草，我看，应该广西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弄呢？冰箱里拿出来一个虫草，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拿起来，打菜，虫草打做出菌，么西洋参一个，让闻到那个虫草了，我觉得也生个，是吧？高海拔的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

0: 其他人家不愿意的，哎呀，怎么样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1: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2: 刀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
1: 杭州一家核心装饰，
3: 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
1: 一家核心装饰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4: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5: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6: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7: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的，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就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8: 装修减十万，
9: 装修减十万，
10: 装修立省十几万。
2: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交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
11: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9: 智能马桶免费送，
8: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2: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8: 5656-5566，话少钱，装豪家就在这一次。
1: 我身边的呢是一家核心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半价家装节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
12: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聚会半价装修，您来我们一家核心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
1: 半价装修十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啦，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核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2: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核心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具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
8: 装修减十万，
9: 装修减十万，
10: 装修立省十几万。
2: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
11: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9: 智能马桶免费送，
8: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2: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3: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4: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3: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啊，全包了。
15: 你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
16: 反正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17: 15万，
16: 对，真的是不贵的。
18: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19: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左右，家核心价格是13.7，一升新的一升级的，省了10万左右，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3: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8: 装修减十万，
9: 装修减十万，
10: 装修立省十几万。
2: 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一家核心半价家装节，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8: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

0: 芬芬，芬芬，
1: 半夜三更里你鬼叫啥子嘛？我在改手啊，你快睡嘛。

0: 不是什么回事啊？看门啊！哎，赵博士，这苍蝇已经不心虚了，你哪儿来的管他的钱？小伙，你们干什么呀？
1: 徐总，
2: 徐总好，我是唐总的秘书，唐总想要跟您私聊一下。
0: 跟我们聊什么呀？唐欣有什么可说的？
3: 他在哪儿呢？老徐，不好意思啊，溜机场这块地最后还是我拿了，你输了。也不叫输，这厂子20年前就是我们家的，现在我最多算是子承父业吧。
4: 这厂子一直不是你家的，是我们这些工人。我承认你这话没毛病，但将来的柳机厂需要一个新思路，也需要一个新的领头人。我也承认我爸不行，你也不行，这个人必须得是我。哎，你看你那烟筒了，把它拆了，盖成 CBD， 工人们的吃喝玩乐全有了，全能满足。
0: 四车间这位置，把它变成公寓房，每个工人都能得到一间公寓。也有你呢，顶层我给你留一套江景房。咱俩从小到大就是老同学，现在可做好邻居。小心，你不用给我画饼了，您好好善待这帮工人就行。这也是彬彬的愿望。
4: 不过我挺好奇的。
0: 你的愿望是什么呀？我这20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父子俩送到监狱，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亲眼看到你们俩判死刑，给彬彬一个交代。
5: 徐总。 你还是太幼稚了，你有证据吗？啊？你指控我什么？杀人？放火？还是造枪啊？你证据呢？你没有证据，你跟我聊什么？你聊？<笑>
4: 这样，我承认，人呢？ 是我指使刘岗才杀的，车也是我故意借给彬彬，因为我知道他喜欢的，一定拆。就算你兜里现在揣着一个录音笔，警察找到我，我也会告诉警察，你此时此刻拿着一把刀逼着我，威胁我说出这番话的，可以吗？大哥，我再说一遍，你没证据啊！啊，你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机会，现在就把我推江里去。
0: 嗯，对，
4: 还是我自己跳下去。

0: 能活下来，并且走到我面前，还搞出这么多事情，我真心挺佩服你的，真的。所以你这么强，我这么强，我们合作多好。
1: 彬彬已经死了，死不能复生了。
0: 什么是王道？苟且是王道。
2: 痛快了吗？
3: 我还得疼。

0: 这台车，你帮我保管一下。
1: 哎，这车不行了，一堆废铁，不值得弄，
0: 赔20万。
1: 这配件都没有了，线路也老化，停车费还要钱呢。
0: 50万？
1: 咋？你疯了？50万弄这？
0: 当年冰冰就想要这台车，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他。
1: 动了，明天我就把他拖走，保管好。
0: 明天我把钱打给你。
1: 这都不是钱的事，当年唐小青找我，把你卖了，一把给我2000万。嘿嘿，2000万。我没要，
0: 不是你风格呀，我他们都不习惯。
1: 我也不习惯。
0: 行，赶紧回去早点休息。

0: 老大，我知道你险渡到那儿了，不行，我把唐小姐弄死算了。
1: 哎，你不能这么做啊！我答应杜警官了，
0: 我也答应杜警官了，做个好人，
1: 走回去吧。

老大，我这命是你给的，让我多活了20年。你想要，随时拿回去。

0: 哎，豆儿，哎，新房那是拿到了吗？
1: 哎，拿到了。
0: 可惜啊，就差一分就是大两局。你再熬两年，给你调过来换一大两局。
1: 熬不动了。
0: 别介啊，坚持一下啊。
1: 谢了。哎。来来，快快快快！少一点儿啊！啊！哎，宋晚舅，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你。刚才我去了新的看守所。他们说你在这边负责拆迁呢。
1: 负责什么呀，快退休了，过来帮着盯一盯。
2: 这边拆了今后要干嘛呀？
1: 划给国有林场了，要发展成一风景保护区，没准这以后会盖一酒店。
2: 你今天忙吗？
1: 我忙什么呀？
2: 那我陪陪你。

0: 管教，杜管教，我记得当年好像有朱帅见吧？
1: 我怎么记着你当年住那间号啊？
0: 啊，不是，那你记错了，彬彬住那边，你亲手把他送过去的。

0: 到这儿的时候，这儿的老管家就吓唬我，说到了这儿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哎，当时还不太明白。
1: 一转眼，半辈子就交代在这儿。

0: 不相同。
1: 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
2: 留个纪念吧。

0: 你手艺真好，
1: 真好吃，
2: 好吃多吃点。
0: 这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蹄花汤。

0: 慢点。
1: 这边麻烦你签个字嘛。
2: 这个地方。
1: 嗯，好，谢谢。
0: 周老板，我们下班了。
3: 好，
0: 走了。

杜管教，这张银行卡是用你的名字开的，密码是你的警官号，请帮我给崔阿姨养老送终。剩下的钱归你，当初拿了你的钱包，多的就算是利息了。我这一次回来本来想替彬彬洗脱冤屈，实现他的梦想，但这两件事我都败了。我要让唐伟民、唐瑶新父子为彬彬偿命，我盯了他们20年，我以为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但是后来我明白他永远不会站出来，所以这条路到头了。

0: 孙永红，姬文国要自杀，他不可能。谁跟你说的？他没跟我说他要死，但我确定他要死，我有这种感觉。
1: 我弟最大的梦想，就是开着巴南市的第一辆王冠，接送他那没有牵过手的姑娘。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他的梦想成真。我买下了那辆皇冠车，可我突然发现，该是让它报废的时候了。再见，杜警官。